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 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我们这个节目从来没有邀请过的一个特殊的职业，就是编剧。哎呀，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这个编剧朱星辰。星辰你好。
1: 啊，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嗯，哎，星辰啊，这个编剧这个工作哈，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他非常的好奇，应该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我们都喜欢看这种什么影视的作品啊，这个舞台剧啊什么，那这都需要一个好的作品背后一定需要非常好的编剧。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你是怎么样能够走上编剧这条道路的？
1: 好，这个就有一个很长的故事。那我长话短说，那主要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就是故事，然后看故事、写故事。那但我也从小到大就很喜欢看舞台剧和电影，还有电视剧。
0: 嗯嗯。
1: 所以以这个方式来说，就是我很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些可以被拍摄或者被演出的舞台剧的剧本，或者电视剧电影的剧本。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0: 是，
1: 这是从小的一个梦想。那当然有这样梦想的话，就会想去说，哎，那编剧我要怎么样去写，我就会就是会自学嘛。
0: 对，
1: 那我当然之前是中文系的，所以我会从中文系的这样的过程里面，哎，那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系所老师给的一些教材，或者说这样的过程来自学。但一个是老师教书，一个是自学嘛。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过程就你会自己会就是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嗯，
1: 那然后你就开始应用去书写，然后一开始写的时候当然很多困难，但是就发现写的蛮好玩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想说去把自己写的给就是表演出来啊，去跟朋友们合作。对，所以就走上这样的一个道路。
0: 编剧这个东西啊，除了我们在学校里头可以学啊之外，我觉得要能够进到业界，是不是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可能参加一些戏剧的创作奖啊，编剧的这些比赛，你才有可能被看到。不然的话，会不会假设了哈，你自己写了一些这个编剧的剧本啊，然后去投就都没有人要，那你就默默无闻？还是你是怎么样让自己一步一步可以让别人看到你？
1: 这个过程就是当然它还是需要平台。我讲平台是比如说会有一些工作坊，会有一些读剧会哈。
0: 对，
1: 像如果因为我是严格意义上我是从舞台剧走到影视这个过程嘛。
0: 是，
1: 那舞台剧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学校的这个戏剧社，
0: 嗯，
1: 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剧本来演出。那这个时候那我当时就是用我的剧本把它演出出来，那就会让老师们看到这是一种。那当然后来就是说参加，当时我在新加坡，那新加坡的话有一个实践剧场，
0: 是，
1: 然后当时他的这个实践剧场他就有要找几个编剧一起来做一个实验的 workshop 工作坊的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就是有点是期待做种子编剧啦。他们有时候会希望去培养，因为舞台剧的话来说编剧写的剧本你可能演员他会演的时候会有需要调试，所以他很在乎的是尤其剧团他们很在乎的是你的剧本跟我们的这个演员跟我们导演能不能配合的好，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想去挖一些种子的这个编导演。那我当时就很有幸的在新加坡的这个实践剧场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编剧实验工作坊里面进去。
0: 对，他那个时候是一个竞赛的性质，还是说你去参加这个工作坊，那他们本来就会在这个工作坊里头去选出一些好的作品？
1: 他就是有任何的这种工作坊，他一定都有一个竞赛，只是说竞赛到底他是一个到底选拔率多高的问题嘛。
0: 嗯，
1: 就是那以但是新加坡状况来说，就是基本上因为新加坡他并不是新加坡舞台剧，其实其实华语的舞台剧来说，它其实它的这样的写作者是偏少的，这一点就是，所以这算是一个机会。那当然，即便是偏少的，如果你乱写或者你
0: 也不行，
1: 也不行。所以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十几个吧，还是二十几个，然后选出三个还是五个，
0: 是
1: 那个状态里面。

0: 那所以，就是反正有机会就去投。那回应到你说的投奖，这个也算是一种奖，但它并不会是以一个什么什么剧本奖出来，它是就是说它，但是它反而是更好，它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戏剧奖，它可能剧本奖，它可能投出来，就是你拿到奖金或者，但赚钱是很重要，可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后续，他只是给你一个奖金。那会不会有业界的跟你合作？这件事情是没有的。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新加坡的实践剧场，那他们就是是真首先，他们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特别专业的一个
1: 一
0: 他的
1: 个
0: 年
1: 单
0: 份，
1: 位，
0: 对，他的年份也很长，所以他们新加坡是有很大的很高地位。那同时，他本身他的这个导演。和他们团队的这样的一个素养是很专业的。那，我被选上之后，我跟他们合作的这个过程，其实会学到很多，就是会知道说，哦，原来舞台剧的节奏这件事情，它不仅只是你写出来的，你要去感受，就是你怎么去跟演员搭配。那正好是有跟演员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对，我成长很大。
1: 因为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新加坡应该是照理说应该是华人地区里头哈，这个英文最好的。所以你在新加坡会不会除了中文的剧本，你也要写英文的剧本？
0: 他们客群不一样。那因为我在新加坡的话，就不算是新加坡的人。那我，应该是说他们英文剧场其实蛮多的是，一个是就是老外在看，那还有个就是说新加坡本地的，因为新加坡的主流还是英文的剧场。那我之所以选择，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出来，所以我在中文的写作上是明显高过英文太多的状态，就是。所以反而就是编剧吧，就是做创作者，还是要搞清楚自己你的一个强项，然后再往前推。
1: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啊，这样的编剧，你做出来的作品哦，你应该是会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到嘛。所以除了当时在新加坡能够这样的演出之外，会不会你就非常积极的去跟比如中国大陆啊或者台湾这些不同的这些剧团去推你的这个剧本？
0: 这个过程会有，但是就是说，推剧本的过程还是跟人脉有关系，然后还是跟，比如说他很想做，可是他没有钱，就是经济上的、人脉上这两边的，我个人觉得都很相关。那还有就是说，他们剧团本身最近有没有要做这个戏？他们的一个倾向是什么？比如说他们都想做喜剧的，那你给的是一个大悲剧的话，他们就做不了。所以我讲就是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顺的，但是。你总要找到机会去跟朋友去发展你的故事，去把它演出。
1: 像你这样子的编剧啊，既然是故事，它可以用舞台剧来呈现，一定也可以像比如说电视剧啊或者电影这样子来呈现。所以你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你就需要去就设定你写的这个是给舞台剧的啊，还是说你舞台剧成功了之后，你再把这个故事改成是适合电视剧或适合电影的，然后来开始推，你大概怎么做？
0: 我算是一个有一定野心的人，有一定野心，但是野心还是跟你能力还是有一个重要的捆绑。那我是一个很看重故事情节的人哦，我不大我觉得像舞台剧的部分，有一些导演或者有一些编剧，他很喜欢写非常抽象性的东西或者非常意识流的东西，那这个是。他也有非常棒的剧本啊，我不得不说，在当代，尤其是在台湾、在新加坡，这样的剧本其实蛮多的。那我是喜欢写就是情节剧，
1: 情节，
0: 就是说最情节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像悬疑的，像这样的一种，就是观众会一直刺激他们去往下看的故事线的这个设定我是很重视。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部分它的确有可能转化成你刚才说的，就是影视作品。那应该是说，我因为当时有接到这样机会的时候，我首先想的事情是，我跟比如说实践剧场合作，那后来还有跟新加坡的Toy Factory，就是所谓的叫玩具肥料厂，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对，或 Toy 肥料厂来。那他们有他们自己新的一些 idea。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导演有密切的想法上面的撞击。而且我要很清楚导演或者制作方他们要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说去想太多什么，它会变成其他的作品或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还是在磨合的状态。那我自己原创的东西，我会去想它有没有可能性，

0: 有的时候我会最关注的点是那个故事它是不是吸引我的。
1: 嗯，
0: 如果它故事吸引我的话，对
1: 对，就是你一定要先喜欢嘛，然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发展，你自己非常认同，你才有这个底气，然后会想要这大声的不管是让更多人知道也好，或者是用别的形式来呈现。
0: 嗯嗯，对，
1: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编剧家星辰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家朱星辰。星辰呢，他这个进入这个编剧有多少年呢？你自己估算，如果你觉得，哎，我作为一个编剧家。
1: 如果我是演出是跟实践剧场合作的，算2014年，
0: 从14年就开始，那也算是有12年了，对不对？
1: 大概，但不是12年每年都在做编剧，它是断断续续的状态。对，
0: 是是。你自己更加偏好，你前面有提到你喜欢那种比较悬疑一点的，就是
1: 对。
0: 每一个编剧都有他擅长的，有些人是科幻啊，有些人是悬疑，有一些人是惊悚的。你大概是倾向哪几个genre？
1: 我觉得，一个是就是悬疑，
0: 对，
1: 那悬疑的话，当然就跟惊悚相关。那同时还有就是，情感，
0: 情感，
1: 那情感
0: 爱情吗？还是
1: 有点叫做用一个词叫"爱情与阴谋"这种的类型。
0: 爱情
1: 对，那它有可看度嘛？就是说，就是哎，我们一开始以为他们情侣间，结果其实并不是类似这一种的。我
0: 是。
1: 就想玩一些这样的一个 game， 一个游戏这样子。那观众会很想看下去，这样子，这是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如果说今天跟任何的新导演合作，或任何团队合作，其实我并不会太挑食，我会根据他们要的倾向去发展。对，因为其实各种类型我都是有所涉猎的，因为毕竟不会只专注在一种类型，对不对？
0: 作为一个编剧啊，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小说要写得好，先写好小说，然后再小说再变编剧，还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其实可以不需要有小说这一段，就是直
1: 我没有
0: 接，
1: 小说这一段啊，虽然我曾经写过小说，但我后来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满足那个，就是我的故事
0: 只在纸本，
1: 纸本上面去被想象，当然。

0: 小说它的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完全通过语言这件事情去展现一个极为复杂的世界观。但是，我是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就是一个展现出来的东西。那如果有演员的表演或什么，它就是很具象，这是我自己的喜好，这没有什么优跟劣，它只是一个喜好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过程。对，
1: 是是，你就是直接这个编剧，然后不管是说舞台剧也好啊。

0: 电视剧或电影。
1: 首先，当然，实践剧场的合作的那一部戏来说，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大概的就是讲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氛围。哈，那个是就是当时时间剧场给了一个，就是说两个人或三个人的演员，那很极简的方式，极简主义的方式去呈现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当时就，那叫做就是一个画室，那一幅画，然后两个女人，但其实讨论的是他们共同爱的一个男人的故事。那这个方式其实我是在通过一个过程，一个有点实验性，但同时它仍然是一个悬疑的，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观众会每一段时间去思考说这个故事这两个关系是什么？这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破梗，那其实在观众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不清楚这两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包括那个重要的男人他的现身和他后来的消失，都是我的一个创意的想法嘛。那还有就是后来跟新加坡另外一个剧团就是 Toy Factory，它就是改编自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里面的南柯梦，南柯记，南柯记它改编成南柯一梦嘛。然后就是想说用一个蛮就是古典跟新加坡现代的这种，因为他很喜欢走这样的古今对话的方式，那我也做这块的尝试，所以也蛮有趣的。
0: 对，那除了这个舞台剧之外呢，像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你怎么去走，能够走到可以当电视剧或者电影的编剧？
1: 其实目前我没有在接电视剧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希望有电视剧的可能性，所以可能后面如果有接到的话，我们再来一期电视剧的过
0: 程。有机会，有机会。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人有兴
1: 对，
0: 趣。
1: 那电影的话是一个，当时就是跟周腾导演合作。那周腾导演是我当时在研究他的一部电影，叫做《黄金稻田》。我是本身也是就是读博士班嘛，所以我在研究电影研究的博士班。那我就去写这样的一个论文，就是关于台湾电影的脉络里面可能不被看到的一些电影。好，然后《黄金稻田》这部片子，我觉得蛮有趣，所以我就想去采访周腾导演。然后结果就跟他认识，然后就聊得蛮愉快。然后就他当时说他有一个故事要去发展，然后我觉得蛮不错，是讲一个台湾当代的一个犯罪的事情哈。然后我就是看了剧本以后，我提了很多的想法跟意见建议，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创意企划的团队里面，就是持续跟他进行对话这样子。
0: 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困难吗？还是对你来说，觉得很有挑战性，很愉快？
1: 如果是一个厉害的导演哦，他一定有很强的想法。那我认为就是编剧要很清楚自己的位置跟自己可以发挥的能动性在哪里。就是，我很清楚，就是我跟他聊天过程，我会想知道是这个导演非常在乎是什么，因为这毕竟是他 original 原创的故事。但是合作编剧，他要跟我合作，或者说企划创意来说，其实都是属于故事的合作脉络。只是说，编剧他要是写完整的剧本，但是我作为故事提供者跟故事的企划案的一个协力者，其实我仍然有我的主动性，有我的主动性去发展它。所以，你就要先了解这个导演他要的是什么，然后往前推。
0: 对，我觉得很多像，在我看来哈，戏剧它。编剧它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艺术了哈。那其实很多的父母哈，对于这个念艺术类的这个孩子哈，都会有很多的担心啊哈。最主要是担心没钱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作为一个编剧啊，如果你是接案或者主动发想，然后去投比赛或者投那些工作坊啊，在收入的部分会不会就是很困难，很难有收入？会这样吗？
1: 困难性很大，困难性一定是很大，因为在台湾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你做编剧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接其他的副业啦，或者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说，你可能今天你觉得可能你真的不想做，比如说你不想做店员，不想做什么，那不好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编剧的梦想，你就需要去做很多这样的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回到一个编剧本身，就是说你在就经济上你在支撑你自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剧本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然后当然，如果有导演他和你合作之后，他给你一些配的话，当然你会这一次你会得到一些配。那下一次的话有新的可能性吗？那以台湾目前这个产业的环境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啦。但是
0: 应该说连导演、嗯。

0: 自己配都不固定了，他怎么可以给你固定配？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你、嗯、你要努力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事情，就是你发现你自己是有能力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参与到团队里面，然后跟团队的每一个人交流的过程，也有会自己也会有一个思想上的启发跟成长。
0: 在台湾呢、啊、其实就我所知，政府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补助啦，或者是一些剧本的竞赛。你自己平常是常常会去投这样子的竞赛吗？在台湾？
1: 都始终会去投，但是就是说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嗯、因为真的很难。但是应该是说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并不是你拿奖，而是有一个 deadline， 有一个死线、嗯、那你自己去你就要去完成它。
0: 是，
1: 对。
0: 那你就会赶快在这个期限之内啊把它完成。
1: 对，
0: 说到这个，我昨天才看到一个算是我追踪他的粉丝吧，就台湾不是有一系列电影叫角头吗？角头这个电影，对，也是蛮知名的，然后票房也都很不错。那我是昨天看到他的制作人吧，producer 啊，就讲说，哎呀，他因为电脑突然就宕机了，所以他的要给文化部申请补助那个资料啊，就其实没有上传完成，所以他等于是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一次的这个补助。
1: 哦，那很遗憾了。
0: 但是他后面的文章有趣啊，他说。但我也没有很难过，完全没有难过，因为他一想到他以前其实也投过、然后每一次去呢都要被这些评审员问一些他觉得很阿里不达的问题、然后还拿不到这个补助、他觉得其实拿不到无所谓嘛，对。所以对于像你这样的创作者来说，你觉得去拿补助这个过程是不是其实也是蛮挫折感的，有吗？
1: 我觉得一定会有挫折感。你一定首先是你能被入选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因为是就是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概念。
0: 是，
1: 那然后你入选之后可能是进入到第几轮，然后这第几轮你还要再面对各种的
0: 质疑。
1: 对，然后那个质疑里面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些的评审他很有想法，然后给你很好，但有些评审他可能完全不了解你的东西，他只是说一些 VMOA 的东西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行业的创作者，无论导演编剧，就是创意发想者或者企划其实都要很强的心态。
0: 是是，
1: 有抗压力要非常的强。
0: 没错没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的啊。应该我觉得啦，如果是我的话，那基本的心态就是，好，如果我可以拿到这个补助，你给我最好，你拿不到我还是要把它弄出来，对不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因为补助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0: 没错没错。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星辰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家朱星辰。星辰刚才跟我们聊了他过去的一些作品啊，我可不可以再多问一下，还有哪几个作品你觉得你一讲出来大家感觉哎呦，原来你是有参与编剧啊，或者你是有参与这个其中的企划发想，再跟我们聊几个作品。
2: 因为舞台剧来说，其实在台湾来说就是比较像，就是舞台剧它的生态比较像是就诸侯列国这样子，就是它本身就是这个剧团的 fans 他会去一直支持这个剧团。
1: 是。
2: 那比如说我跟台南的铁之路边合作，那当时就是在聊就是关于说关于梦想这件事情，然后那导演就是，其实我跟他的合作完全是因为首先他没有用我的剧本，他没有用我原创剧本，那这也是蛮有趣，就是他是因为我看了他的戏之后，我觉得这个导演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跟他说好，那我想跟你聊聊天，然后我就自我介绍，我经常喜欢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喜欢写剧本，然后你会看我的剧本，然后他就说他说你剧本不错，不过就是我有新的一个想法，那我现在也找编剧。
1: 是，
2: 所以他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找编剧，我正好又是可以写剧本的人，那我们就合作吧，就一拍即合。然后他就关于梦想，然后我们当时是一个造飞机这个剧，就是讲说一个女孩子她其实非常希望能够飞上蓝天，但是她后来做空姐，但发现其实空姐这样的一个工作并不是她喜欢做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也是个隐喻啦，折射很多人关于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样子。
1: 对，你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以为那就表示你跟他是紧密合作了，因为后来变成是你原本提的这个剧本可能不是他一模一样的，可是他跟你讨论之后，你应该就会照着他的想法就可以写出他要的剧本，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以这个最后这个本来合
2: 作。他只是要一个 idea， 就是说跟飞机有关系的，然后我其实因为这个时间点已经是2017年，所以我只能说我的印象是，就是他当时找我的时候是就是几个，比如说他会使用到一些魔术，但后来因为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后来没有用到魔术，但这不影响我跟他的合作。然后他会需要用到一些 dance， 舞蹈的部分，然后他需要用到一些跟就是飞行员相关的，还是空姐啊空少相关的。但是那我就想到一个 idea，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算是共同发想，这种也蛮有趣，就是说他要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这边会提供我的一个主动性，我要去想一个完整的故事给他看，然后他再把它加进他要的东西，就形成一个共同创作的感觉。
1: 是，据我所知，其实很多的所谓的导演了，可能他就是在影像方面拍摄很强，可是他其实对于我觉得编剧某种程度也是文书的工作，对不对？你要把它文字化啊，把它写成这个剧本。
2: 对，
1: 很多人他导演他可能就没这个能力了，摄影师他没这个能力哦，所以跟你这样的合作应该算是天作之合吧？你有很多像这样子的
2: 合作。其实很多的导演，因为台湾的舞台剧也好，影视资源其实蛮有限，其实很多导演他们很多是从这个比如说台艺大、北艺大之类的这样的艺术学校毕业的话呢，他们在学校里面其实是都有学编剧，
1: 都其实都可以自编自导自演，
2: 对，他们其实本身是有这个能力，就是但是只是

0: 是说他们会希望说 open 他们的眼界和就是想法上更开拓、嗯、所以他们会希望找新的能量进来，
1: 是是
0: 来完成更有趣的作品。
1: 嗯，是你作为一个编剧啊，平常啊要怎么样做所谓的自我提升？你是看大量的剧还是看别人的剧本？你大概怎么样自我提升？
0: 我觉得自我提升就是就是经常去书店、嗯、那去书店不是说就是你有个好奇心，对这个好奇心我要讲、嗯、就是编剧一定要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就是你永远有个童趣童真的心、嗯、就是你要对很多事情是很感兴趣的、
1: 嗯、
0: 但就是可能讲的有趣就是可能有八卦的心，但是这跟八卦的不一样的点是我想探究那个复杂度。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看了一本可能是关于这个种花种草的书，假设是这样的状况、嗯、我发现哎、欸，有些什么这个植物它可能就是它可能会跳舞，类似这种，那它可能就是你某个灵感的来源，类似这是一种、嗯、那所以多看书、多去书店，那去书店不是只看你自己喜欢的书，你要到处去找有趣的书，这是一个方式、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看当代的舞台剧和当代的影视作品。
1: 嗯，
0: 你去看现在人他们为什么这些戏它可以被上演，一定有它的时代性。
1: 是是，对，嗯，像很多想要像你这样成为编剧的人呢、啊，有很多时候他会不知道怎么样开始那第一步。那刚你在前面有提到要透过参加一些什么工作坊啊，对不对？或者是去，是不是需要去特别参加一些活动，进了这个所谓的圈子，你才可能有所发挥？你怎么样让自己哎这个圈子可以越扩越大，认识越来越多所谓的 key man， 然后能够进行之后的合作？
0: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 I 的人，所以嗯。有些建议的话不适合太 I 的编剧，但是我认为太 I 的编剧不等于他可能反而会写出更有趣的剧本、嗯、我现在先讲的是 以我的观察，就是说其实编剧的部分呢、啊，就是人脉资源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关键就是你的作品啊，是不是能够打动别人、嗯、那很多编其实很多的编剧他们其实本身也不是一个很喜欢交际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拿到好的资源？因为他们东西好，他们做的东西是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是对自己要有自信。
1: 嗯，
0: 就是你对自己如果都没有自信，你就哎有一个比赛你没拿到奖，你就不想做了。
1: 嗯，
0: 那你就不可能啊。
1: 是是，就以台湾来说，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我们这种观影啊，或观这个舞台剧也好，我们整个人数就是比较少的一个地方嘛，所以。嗯，政府的这些补助啊，你认为是就是必要的，一定得有这样子的补助吗？
0: 是要补助，
1: 是
0: 吧？只是补助，但你的补助方式啦，这个就很复杂，很微妙、嗯。就是它其实是很专业的东西。其实我并不是这个专业领域，就是补助在比如说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艺文补助这件事情、嗯，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补助
1: 是。为什么补助？
0: 对，就比如说，如果只是给钱的话，我认为这个补助只是最浅层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制度性的配套？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导演、我们的编剧，他们互相不认识，有没有办法有一个牵线的可能性？嗯、那怎么牵线？也不是说你搞了一个聚会，搞了一个 party，
1: 嗯
0: ，you know， 就是那个演员、那个编剧、那个导演就在一起了，不可能。
1: 对，
0: 因为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而且做这一行的大多数人都蛮有个性，
1: 嗯，
0: 那所以哪些的活动，怎么样去媒合资源？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是说这个我就不适合去讲它，因为我本身不是这样的一个如此专业领域的人，但我认为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专业可以讨论的点。
1: 嗯，是是，现在哦，因为这个 AI 的兴起啊，哈、嗯，其实最近的一些什么小说奖也爆发了很多的争议，就是、yeah. 得奖的就是这个 AI 写的，在你们这个编剧里头，现在是不是也受到 AI 的冲击？所以 AI 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好的辅助的工具，还是说？会让很多本来哦，那需要花钱请你们编剧的这些人业主，他觉得我直接用 AI 帮我生成就好了，你怎么看待？
0: 首先我们现在其实大量使用 AI 来辅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就是你不得不承认有这么好的工具，为什么不用？
1: 是
0: 好，那用 AI 来写剧本，如果说它是真的可以完全写出人的味道的话，那就不是 AI 了。说句实在话，嗯、我有这个信心，就是首先。AI 它是一个大量的数据资料库的堆叠，然后进行衍生，它有一个自我学习。但是问题在于， 编剧

0: 是讲人情人性的东西，这是很深层的。它甚至是有些，比如说我讲到宗教的东西，我讲到一些很深刻的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 AI 它在写这个故事大纲的时候还蛮有趣，可是一旦它开始写那一个完整剧本的时候，那个感觉就特别不像人性，
1: 因为它过于理性了，对吧？它一定要照着某一个规则，
0: 有个模式，对对 对。所以我这个是不担心的，哪怕今天再过一百年，我也不认为，因为人性的东西实在是就太幽微了，太复杂了，太多层次了。
1: 是是是，就好像所谓的这种画中有画嘛，对不对？
0: 对，尤其是这种对台词，
1: 是是是，
0: 我觉得 AI 超难写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好的台词，
1: 对，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文化里头，对不对？从不同的性别讲出来，它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这个 AI 可能就很难去抓到。
0: 它可以无限的达到，但是就是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个就是假假的。
1: 是是是，所以对于有志从事编剧工作的，真的对于这个 AI 哈，也不要太恐惧，可以把它当成辅助的工具，然后相信自己的能力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星辰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编剧家朱星辰。现场我想要问一下，作为一个编剧哈，我每一次啊，其实在我们节目上我们都会问这些创业者哈，就遇到的一些挫折困难打击你怎么去克服的。那同样的，作为编剧，你觉得你曾经遇过哪些很重大的所谓的挫折困难，那你怎么克服的？
1: 我觉得任何的编剧，尤其是如果是倒回到2014年的话，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就太自以为是
0: 哦，
1: 就是说太自以为是，就因为你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厉害
0: 哦，
1: 很棒，然后为什么你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给这么多的批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任何一个就是编剧他都可能会有的。为什么？因为就好像那个剧本是你的孩子一样，
0: 对
1: 对，那你脑袋瓜想出来生成的一个小孩。那像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时间已经到了，我

0: 现在没有这种的东西。可是其实只要你是一个创作者，我想导演也好，或者是表演者也好，他有一个追求完美的期待。所以那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能做到一个最完美的艺术作品，哪怕今天的最厉害的大导演全世界，那堪称对不对，那威尼斯的，那奥斯卡的导演，他还是有一些缺陷。所以我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暗示。
1: 对，我觉得你这个心态非常好，可是我常常会觉得像这种艺术工作者也好啊，或者是所谓的创业者也好，如果你一开始想的就是说，哎，我希望所有人都称赞我，然后什么都是方方面面都是做到最完美，你就根本就不会开始了，因为永远没有所谓完美的这个东西嘛。甚至我觉得创业它某种程度可以是说，你提出这个想法，这个产品，这个服务，其实呢，你是想要向全世界证明我才是对的，然后你们都是
0: 对，
1: 对对对，对，其实
0: 就我才是最厉害的那一位，
1: 对对
0: 这样
1: 对。然后作品也是啊，就你这个作品，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太想到说，哎，这个谁的批评啊，哎，有道理，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性的作品，你永远就会做出一个，哎，这个大家都说哎不错，然后不会出错的，那反而没有它的特色。你一开始有没有被这个困住？反而不知所措。
0: 我倒是反而是我想做一个我自己很有特色的东西。但后来其实就是就是讲难听，就是你阅读书很少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其实并不是。其实你多看很多的作品，其实不好意思，可能60年前或者100年前或者莎士比亚他就已经用过你的方式，而且用的比你还要美。就是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阅读量或者你的眼界，这个其实真的，所以为什么我说编剧你会越写越有味道，然后你会越写越有新的可能性，因为你的人生经验，你对世界感悟已经越来越不同。那可是回到一个就是完美主义的心态来说，其实这恰恰是我的认识很多朋友，就是编剧朋友，他们其实我认为他们才华甚至是非常强，但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写？因为他们总觉得像写的第三页第三发现不是那个不是他要的。可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呢应该是说会很可惜的点，很遗憾的点是，其实反而有一个厉害的作品出来，但是他因为他就让自己写没有写下去，所以很可惜。那所以我会觉得，对于目前想做编剧或者已经仍然在做编剧的朋友们，就是我会给一个小小的意见，小小的建议，建议就是说，其实无论如何都是你的东西，
1: 是
0: 那在你的世界里面它都是你成长的证明，就是请珍惜它。
1: 就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些作品啊，你一定会很想要它能够呈现出来嘛，可是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舞台剧也好，电视剧电影也好，它真的那个成品你要做出来，那肯定是要花很多钱的。所以你会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比如说有人他讲说，好，那我现在既然有这么多 AI 工具，那我就用 AI 来用我的剧本来生成这样子的影片就好了，我就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又要请演员啊，要用设备机器把它拍出来，或者是说我让比如说可能学校某一个社团啊，他们就付一点点授权费，就去演我这个剧本，让他可以呈现出来，而不是一直就摆在我的这个电脑里头，他没有一个呈现。你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作品能够被看到，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品？
0: 这有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大哉问啦，就是说，其实回应到说 AI， 其实很多人认为 AI 是有这个办法去呈现你想要的作品，但是回应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用那个 AI 做出来之后会发现，哎，怎么就这样，就是反而它有这样的一个惊诧。就是说
1: 对，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很多就是编剧其实也要知道，其实导演他在导的戏的时候，他是让这个戏变成是一个活生生的舞台剧或者是电影，他其实他有他的二次创作，甚至如果是影视的话还有剪辑这第三次的创作。那我个人认为每一次的创作，不同的人介入进来，未尝不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厉害。因为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很多导演合作的过程发现他好像 他说我那个东西可能，他就说哎、欸、有点啰嗦，他删除了、嗯。那如果我今天是心脏很小的，或者我今天玻璃心碎一地，那我可能就很不爽，甚至可能就闹掰了。可是现在的我不会这样

0: 对啊，我觉得是说好，那因为是导演嘛，你那导演他就是，我觉得编剧跟导演的差距是导演他要为整个戏负责，那我觉得编剧的话，他只要为他的剧本负责到此为止。那我觉得导演那好，那我反而会期待，哎，这个导演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他更有趣。其实有的时候，厉害导演他是会用他的某种世界观、某种艺术创意，把你的一些文字他弄得更有趣出来。
1: 是。
0: 那我看过这样太多太多的例子，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就是在你的世界之外的东西，但它可能是更有趣的。
1: 是是，对于你这样子一个编剧来说，会不会每一天呢、啊、都非常的精彩有趣？因为像我自己啊、哦，我自己喜欢写文章嘛，所以我每次会看这个社会事件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以这个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我就开始来写一些相关的文章。那我也是一个标题党啊，所以有时候我先用这个社会事件来当成是标，但是里头内容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知名的港星余文乐啊，他离婚了嘛，对不对？好，那我就会说余文乐离婚反而让我想到，好，那大家就会看我在这写什么？我写的其实是啊，他当时那个岳父哈，本来这个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啊，但是后来失败。我讲的是企业经营这件事情哦，所以我会用标题来吸引大家啊，好像是一个社会事件，但其实呢，我是讲这个社会现象相关的另外一件事情。好，回到你身上，你平常的一些创意啊，是不是也就是会从哪里来？或者说，就像我一样，从这些所谓新闻、社会事件啊，然后让你，哎，我可以透过这个事件来讲一个我想要讲的这个主题，你怎么做？
0: 因为我不大像是每天都要生产出一个报道，或者就是不像记者了，那
1: 是。
0: 或者也不像说因为一些专栏作家，他就每天都要写这个。那我觉得编剧来说他，像我来说，我是一个很重视故事的人。那所以呢，那故事这件事情的点就是有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我就会很关注，甚至很搜集资料哈，看看这个故事，比如说一些罪案，比如这次一些罪案发生，或者比如之前发生的一些这样的一种比较大的一些罪案哈，那我就想说，那到底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惊人的事情？那这个其实是，我会去平常会做这样的一些积
1: 就自己去发想了，对不对？去延伸。
0: 累。对。但同时有的时候也放空，也未尝不是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先让自己的整个五感打开，就是你先去感受一下今天的，比如说这个气味，或者说今天这样的一个都市的空间里面。或者今天我去一个荒郊野外的时候，那有没有新的什么东西？但是你也不要太过于，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太过于说一定要在此时此刻抓灵感。其实我觉得先把自己的那个五感打开之后，你灵感慢慢就会出来。其实这是积累是更重要的事情。
1: 是是，我们节目差不多也到尾声了哈，你可不可以简单几句话给到我们这些也想要成为所谓编剧的这些年轻朋友？
0: 那如果是说，编剧新人的话，我的最重要的意见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你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不管有多少人说你不适合做编剧，如果你真的很想写故事，先把它写下来，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这个故事一定要写得多完美，你先写就对，just do that，就是你去做它就好，把它先做出来，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你持续的去做，做一年没有人看到你，做2年、做3年、做10年呢？我讲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1: 没
0: 真的
1: 错。
0: 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个加油打气的过程。
1: 是是是是，开始做，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精神呢，不管是对于编剧也好，有志成为编剧青年也好，或者对于创业者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建议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星辰的分享，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读一本好书不只是读一个故事，也像是多一双眼睛看见更大的世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来读好书，听好故事，在阅读里面遇见新的风景。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社的总编张诗维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张总编之前来过，带来非常精彩的书籍做分享。听众朋友，今天第一本书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有一个华人的故事，就是父子骑驴，你还记得吗？绘本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哦。有人问你吗？到底在讲些什么？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张总编，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来好书做分享。
2: 欧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节目以后跟大家介绍这本非常有趣的绘本，叫有人问你了吗？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会引进给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2: 老实说，第一个其实是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文本，这是一本来自西班牙的绘本。那他的作绘者，坦白讲，对台湾的读者来说，并不是特别有知名度。可是当时就是，首先是那个书名，就是有人问你了吗？这感觉就有点有，就是好像有点东西在里面。
1: 没错。
2: 然后实际翻进去之后，就发现，我觉得，因为我好，如果比较切身一点说，就是我其实是妈妈，对，然后。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完全能够体感受有一个说法叫做有一种冷叫做阿公阿嬷觉得
1: 你冷，
2: 对，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是爷爷，应该说外公对外公阿公就是会很担心，因为他自己坦白说，我爸真的比较怕冷，
1: 哦，
2: 然后他就会时不时的担心说，那个。外甥这么小啊，那会不会冷啊？应该要不要包紧一点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一秒就想到了我自己之前的经验，
1: 孩子的育婴经验。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那事实上就是，如果你去问小儿科医师，一般来讲，如果他是在健康的情况下，其实宝宝的体温都偏高一点
1: ，对
2: 对，所以反而你有时候给他过多的这个包覆，并不是对他的身体是最好的方式，
1: 反而不舒服哈。
2: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我前面讲的就大家可以。大概可以猜想得到这个故事在说些什么。
1: 对，还有那个，我记得小时候人家说不要孩子一哭就抱，到底要不要抱都想好久。
2: 没错，所以它里面就是透过就是熊妈妈有她的，就她很高兴那个她的儿子出生了。
1: 对。
2: 然后呢，她迫不及待的想要就是带他出门去散散步，那也顺便呢认识一下森林中的邻居这样。那一开始碰到的每个邻居。第一句话都听起来都蛮正常或蛮一般的，就是会打招呼啊，然后会称赞一下说，熊宝宝长得真
1: 好，
2: 长得可爱啊，长得健康，但是都会有下一句，下一句就

0: 是刚刚我们类似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比如说天气还很冷你不觉得你应该帮他包多一点吗？但是问题是碰到下一个邻居的时候会说完全相反的意见，天气好像慢慢要变暖了，你不觉得你帮他包的太多了吗？然后当然也包括刚刚欧老师提到的，就是到底小朋友小的时候要抱多还是抱少？对，所以他其实是用他的文字，基本上就是去描述熊妈妈碰到每个邻居，
1: 对，
0: 然后每个邻居给他的什么样的
1: 反应
0: ，就是什么样的建议，对。但是很有趣的是，那熊妈妈听了到底有什么感受呢？他是用图像
1: ，
0: 对，他用图像去讲。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绘本里面文图搭配很有趣
1: 的
0: 地方。所以他的图像其实用一种比较夸张但是也很幽默的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说，一开始熊妈妈可能是很愉悦的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出门的，但是从第一个邻居开始跟他提出建议与指教以后，他的反应就开始不一样了，
1: 对，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有变化了，
0: 对，就有变化了。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书的话，可以去专注看那个熊妈妈每次碰到一个邻居然后邻居提出建议以后他开始有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可能第一个邻居他可能是觉得好惊讶，怎么有人就开始给他这个建议了然后他的眼珠子可能就整个都凸出来了
1: 有变化，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可能是比如说那个头
1: 上有一颗黄色的球，
0: 对
1: 不对？
0: 很像我们玩那个什么压力测试还是什么，对，那个球也会变化然后他的表情其实也会变化然后当他沿路遇到四五个五六个邻居都纷纷给他各式各样的建议之后他已经是到一个就是濒临爆炸的边缘
1: 崩溃的，
0: 对。
1: 而且他那个景物好像会变化，对不对？那个树啊树形会做改变，
0: 对对
1: 对。
0: 就是其实我们有那个不知道这个书在讲什么的同事就是其他部门的同事，然后偶然间看到这个图，那他第一个反应是说他觉得这个图好漂亮那其实他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就是会发现他的背景并不是，有时候他只是用线条，
1: 对，
0: 不是都是全部全彩的方式，
1: 是。
0: 可是的确就像欧老师说的，一开始可能是一个看起来
1: 很平和的
0: 蛮正常的森林的样子树的样子，但是到了邻居开始给那个熊妈妈建议的时候就会发现开始出现一些好像机械的人造物
1: 的还有一些刺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0: 然后到最后甚至那个树冠上都长出刺了，
1: 刺
0: 了，对。然后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在反映就是熊妈妈在这一趟森林散步里面的处境，
1: 是，
0: 对。
1: 我很喜欢的里面好像有一只青蛙也很有戏，对不对？
0: 对，它那个青蛙就是好像他会跟着比如说熊妈妈听到的邻居的指教然后他会跟着做一些有趣的反应对，然后有我记得有一幕是熊妈妈已经就是眼睛都就是他已经觉得他受不了然后几乎把自己的脸都蒙起来的时候那个青蛙好像也就跟着做类同样的动作，对，就是我就他安排了这个小青蛙在里面，就是你可以也可以观察到每个环节的时候他到底有什么样的
1: 表现，
0: 对。
1: 因为这是孩子阅读上面会喜欢看的那种阅读的乐趣，要找一些小细节，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其实他森林里面还画了很多的动物他们不一定说像小青蛙这么的好像有特定的戏份，可是其实去观察他其实也画了很多的小生物在里面
1: 是好像在里面也做了一些帮衬的工作，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他有趣的就是当熊妈妈我们刚聊到说他已经濒临
1: 受不了
0: 那个头上的气球感觉就是膨胀到一个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终于冲回家了那但是冲回家以后怎么办呢？他到底要怎么，难道他就不出门了吗？对，所以他开始想说他要怎么做那我自己觉得这边之后的故事的那个反转我觉得很，我自己非常
1: 喜欢
0: 对他体悟到就是说这些邻居这么热心的提出这些指教跟建议搞不好反映的是他自己内心的需要
1: 对。
0: 所以比如说如果有人建议说 宝宝好像穿的太少了，那他觉得大概是他觉得冷吧，
1: 冷了，
0: 所以第二天出门
1: 阿公觉得冷了，
0: 对对对，所以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不只是帽，满满的毛帽啊围巾啊大衣
1: 保暖的部分，
0: 对，把对方裹上，连那个电热器都还准备了三步在旁边但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文字加上画面去整个呈现出来，那就是他当然就是故意，就是怎么讲，有一种夸张的幽默在里面，
1: 是，
0: 但是看了就非常的有趣，
1: 是，他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了，
0: 对，
1: 也不会受到这个言语的辖制了，对
0: 对，所以我自己说，当初说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作品，会想要介绍给台湾的读者，第一个当然是说，虽然我知道我们当然会讲说绘本的读者可能就是亲子或是孩子，可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是首先为人父母者看这个故事应该会很有感觉，
1: 对
0: 对，那再来如果扩大一点说，就是因为现在社群媒体
1: 对
0: 有时候的确会很容易看到大家分享的各式各样的不管是生活经验啊或什么，但也因此有时候大家也会不自觉的过度热心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中间的分寸的拿捏
1: 到底该怎么样去做，那个界限在哪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才会想说哎，他用了一个幽默然后还蛮轻巧的方式，对，但是让大家其实真的蛮能够去感受，比如说妈妈她这整趟经历的她的整个的过程，
1: 对，我很喜欢她那个反转，就她有去面对她自己的压力，然后去看到了那些建议者他们的需要跟需求，然后做出一些可能怎么样可以来回应的方式，而且那个回应方式是很幽默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她就是不失礼貌吧不失优雅吧、
1: 啊、这个讲得真好，
0: 对
1: 要有礼貌跟优雅，界限很清楚，
0: 对，虽然他我觉得他里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攻击，比如说他会说驼鹿先生你好像就你自己应该需要运动吧，然后你年纪也渐渐大了，或者是他会对着猫头鹰太太说你多喝点牛奶啊，那个会长高的
1: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挨打的角色而已，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说忍辱负重，当然需要忍耐，可是有时候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有没有懂得自己保护自己啊？对，
0: 对，然后因为当你适度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提醒对方，也许对方也不是故意的，说实话这些邻居应该也不是说特别怀着什么样的恶意
1: 对，
0: 但是只是大家没有察觉到哦，你这个不经心的一句话有时候可能真的会造成别人的
1: 困扰，
0: 对，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也很好的提醒了那些善意的邻居们对，也许他们下次就是再想玩宝宝就好了，不一定要再说不过但是
1: 对
0: 这些话。
1: 我觉得这个说明就很有意思，是原文就是这样翻译的吗？
0: 对，西班牙文其实很接近，就是对它西班牙文跟英文的书名就很接近后来中文的
1: 意思，
0: 对，
1: 就觉得很直接。有人问你了吗？
0: 我们那时候也有点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觉得对他有一点点挑衅，
1: 对对对对，有没有觉得有刚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哎有一点呛，有没有？
0: 对，但是比起比如说我有问你了吗这个
1: 有温和很多，
0: 对，这个还是比较温和一点，所以后来就会觉得既然他其实整本书的内容是希望让大家去
1: 自省的，
0: 对对，去思考这件事情，那也许书名还是贴近他原来
1: 的
0: 意
1: 思，
0: 是会比较恰当。
1: 对，你会建议怎么样亲子共读呢？
0: 我会建议怎么样亲子共读？我自己觉得，我在跟同事聊的时候啊，其实同事会说，他担心孩子不一定能够马上去理解那个，比如说，好，假设浣熊先生好了，他是建议什么什么，
1: 对对，
0: 然后后面那个熊妈妈做了反击，对，他有点会担心那个连结，但是我自己会比较觉得其实就是顺顺的把故事
1: 读完，
0: 然后那个故事里面就像刚刚谈到的，比如说青蛙的角色，比如说画面里头有一些很多的小生物，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反而是 如果孩子自然就注意到了、嗯、那就是那也是一个可以去分享跟讨论。还有包括像树的形状为什么会改变，妈妈为什么会
1: 要变化、
0: 欸就是可以去跟小孩一起去感觉说、欸、那熊妈妈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心情哈。
0: 对对，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比较透过画面的线索去跟孩子一起共读，
1: 嗯
0: 嗯，

0: 我觉得其实那个整个故事里面要传达的一些意
1: 嗯，
0: 思，或者是它的乐趣，
1: 对，
0: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感
1: 感
0: 受
1: 受
0: 得
1: 得到，
0: 到
1: 对，
0: 的。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不要觉得一定要什么教育意义，而是透过这个欣赏图跟文字的节奏，让孩子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之后，其实会比如说举重若轻，慢慢的孩子就会慢慢累积他自己的阅读经验在。

0: 个熊妈妈这样做之后，下次也可以给我一个好方法。
1: 所以我其实还蛮希望，对啊，就是有更多的那个爸爸妈妈可以拿起这本书，然后跟孩子一起，
0: 共读哈，
1: 对。
0: 好，再次推荐给大家。有人问你了吗？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哦，里面的图真的很漂亮，而且很幽默，很幽默。很谢谢源流出了这么有趣的书籍。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书籍要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永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现在在我前面有另外一本好书，猫小玲的奇妙日常，它是一个系列，它是一个系列，第一本是甜点师的疯狂修业。然后讲到猫小玲，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社的总编张之维小姐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之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跟屁屁侦探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刚刚那个欧老师讲了一下他那个系列的名称叫猫小玲，那其实他是屁屁侦探里头的一个角色。屁屁侦探我猜想蛮多小读者应该不陌生，
1: 看着他的书长大的。
2: 我自己在做屁屁侦探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是他里面当然因为主角是屁屁侦探，那他是一位男生，那女生的角色在里面会用什么方式出现？那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就是这个系列的主角猫小玲。那他在那个屁屁侦探里面，就是他是甜点店的那个老板的女儿这样子。但他出场的时候啊，就是很帅气的，他是喜欢拳击，然后会骑重型机车，因为设定里面他已经高中毕业了，对，他是已经成年人了，对，所以他会骑重型机车，对。然后呢，那个屁屁侦探的故事里面有一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他的妈妈没有出现，就是里面最常出现就是他爸爸，对，然后是咖啡馆，然后跟他。那妈妈是做什么？结果在有一集里面，妈妈出现了，居然是那种

0: 乐团的主唱，
1: 主唱，
0: 而且是那种日本的视觉系，
1: 啊、
0: 那种金属系、金属什么重金属、
1: 重金属，对，
0: 对，就是非常酷的一个造型。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嗯，《屁屁侦探》的作者哈，因为他们两位这个作者拍档非常的神秘，
1: 啊、
0: 坦白说，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他们的相关报道。
1: 嗯嗯，
0: 可是从原来那个系列里面出现的这些女性的角色，
1: 嗯、
0: 我就有点好奇，这到底是怎么样？
1: 嗯嗯、
0: 那后来呢？他们就跟另外的文图作者合作，
1: 对，
0: 就延伸了猫小玲的这个系列。
1: 嗯、
0: 那我会注意到，当然不得不说，一开始是因为屁屁侦探的关系，但后来会比较想说，哎，也许可以试着把它介绍给台湾的小读者，
1: 嗯、
0: 是因为它就是以猫小玲然后跟她的两个
1: 好
0: 朋
1: 友
0: 那都是 女生的角色、
1: 嗯、
0: 对，然后展开这个故事、
1: 嗯、
0: 那里面的这三位呢，除了猫小玲之外，另外两位我觉得也不太是一般典型会看到所谓比较可爱
1: 的
0: 女生的，对对对，比如说里面的辉姐，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那个图像、
1: 嗯、
0: 其实她看起来有点拍兵拍兵，就是有点
1: 凶
0: 凶
1: 的
0: 那样子，
1: 对，
0: 但很有趣的是呢，他练剑道没错，就这可能跟他那个有点凶凶的样子还能够连接、可是另外一面他非常喜欢可爱的东西，
1: 就心思又不太一样，比较细致，
0: 对，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主角小红
1: 豆
0: 呢，就个儿很小但是呢他呢除了是跳啦啦队之外他还练铅球对，就是我自己坦白说我是个不爱运动的人、到现在都还是，虽然大家都说运动很重要，然后所以我都会戏称自己说就是那个四体不勤然后五谷大概也不太能分的人所以看到这样的主角我就觉得哇好有趣、
1: 很有趣、
0: 对，他的角色设定、就是、
1: 打破我们对外形的这种想象，对不
0: 对，就是我知道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可能会有点小挑战但是起心动念也是因为对他打破了也许我们比较常见的、典型的想象，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也会很好奇说，哎，那这三个女生然后她们因为想要去找到自己未来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个从这个切入、到底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
1: 是她这三个女生出来的故事比较是好像友情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些想象规划跟期待，跟屁屁侦探的这种办案解谜不那么样的接近嘛，对不对、
0: 对，他的推理的部分不比较
1: 少，对，
0: 但是故事里还是会埋一些就是需要你
1: 线索
0: 对一些线索、然后我觉得目前我们这个书即将要出版到第四集了、那我作为编辑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个很大的谜团，我要等着作者告诉我的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去打工、除了他们想要找到自己就是未来真正想做的
1: 事
0: 之外，其实是因为他们阴错阳差租到了一栋非常豪华的老宅然后那个房租贵的惊人，就是贵的惊人，对，于是他们必须要打工才能够去支付那个房租，对，好，这个故事的开场就有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重点是那个老宅充满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谜团、那这个部分虽然他在前面每一集故事都透露了一点一点一点、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完全揭露，
1: 对
0: 我有跟那个企划同事说这作者要是不好好的把这个老宅的事情给写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作为读者的我可是会生气的。
1: 对，没错，他好多说摆一点梗在里面，埋在里面，好像你觉得好想要继续追剧的感觉。对
0: 对，所以那个部分是他就是怎么讲，有点呼应刚刚欧老师在说，就是他那个有一点点带推理的部分，除了他的在打工经验以后也会
1: 有
0: 一些推理的元素，但的确成分比较低。
1: 对，这三个女生小玲、小红豆跟辉姐个性差异非常大，您觉得她在角色设定上面这样子的安排原因是什么呢？又要一起生活，
0: 对，
1: 又都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对，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他们都还蛮怎么说呢，他们还蛮有正义感的、
1: 对，这是真的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是虽然有差异但是是可以互相包容嘛，
1: 包容，对
0: 对比如说小红豆就是一个常不按牌理出牌的人

0: 然后他有他自己最非常喜欢的偶像，然后他整天，他当然也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但是其他时间他会，只要是跟他偶像相关的事，他就会
1: 关注，对，
0: 对，他会非常的注意。那这个我觉得跟我，其实现在我觉得也不只是青少年或青少女吧，可能到了大人，大家都
1: 也都有，我们也有自己的偶像，
0: 没错。所以像在第四集，他就放了更多这方面相关的情节。那我觉得，哎，这个是他，你会看到他这个特，就是说他这个角色有时候会，怎么会这样？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呢，跟他接触的人却又会发现他另外的，就是。很让人欣赏的特质，比方说也许就是因为他不按牌理出牌，所以如果我是一个相对比较
1: 规矩
0: 的人，那我就会觉得，他一方面也许让我有点头痛，但一方面他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式，
1: 跳出原来的框架，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也会变成就是他一个迷人的点这样子
1: 是，
0: 对，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像刚刚说的，他们有一些个性上的不一样，但是比如他们在去打工的时候，他们却能够就是发挥自己各自擅长的部分。像辉姐，她就是手很巧，
1: 对，
0: 然后又很有艺术性，
1: 艺术吧，
0: 对。所以比如说，她常在打工里面，她可能会可以把那个蛋糕店的那个窗户，它可以做上很
1: 布置一下，
0: 对，它可以做很好的布置，做很好的绘画在上面，然后吸引路人的经过。那或者是在最新的第四集里面，他们约到游轮去打工，那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在那个餐点的摆盘上做得特别好所以在故事里，在他们的那种打工冒险里头，其实作者都会去。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角色他的特质，
1: 是，
0: 然后这个特质他会发挥在什么
1: 上，什么地方，
0: 对，
1: 对，互相的去欣赏，跟别人跟我不一样的特点到底在哪里？
0: 对，
1: 对，刚才提到就是他们一直在打工的这个阶段，目前的目标读者大概都还是在就学期间。你觉得他把这个打工的这样的好像很重要的元素放到故事里面，跟现在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呼应？
0: 的确他的可能所谓的试读对象基本上就是如果是小学中年级以上感兴趣的孩子都可以读。那我目前也有除了小学生之外，我也有遇过朋友的小孩可能是国中，然后他觉得很好看很有趣。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比较，他中间虽然会有一些校园生活的回忆，但是的确他也有那种比较踏入
1: 社会的
0: 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孩子因为接受的资讯也多，
1: 对，
0: 然后就是很多也很广，那如果他们有些不管是说真的已经开始认真的思考，或是他们开始会去想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其实他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幽默然后比较夸大的趣味的故事，可是在这里面也会看到人际之间的相处跟互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对，如果孩子读了他有被角色或是那个故事吸引，这从中他慢慢的也可以去感受，就是去放到自己的
1: 身上
0: 去思考一些事情。
1: 我们常说有时候读书是好像为着未来做预备，也许这个孩子目前为止在读的时候先感受一下那套他们打工的这种心情，碰到的人际关系，也许自己还没有这么打工经验，但是可以做预备，将来他碰到同样状况的时候会想到故事里面某些情节，也许给他某些的一些提点，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他们三位的友情的这个部分，对，这个可能大家就会
1: 更有感受了，
0: 对
1: 对,
0: 对，马上就可以有一些联想，因为你周围一定会有一些跟你就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1: 没错，
0: 那是什么样，是大家是某些部分都很有共同的兴趣，还是某些个性都很像，还是刚好是虽然感觉好像个性就是南辕北辙，可是彼此互相是可以包容跟欣赏的。
1: 是，
0: 对。
1: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里面，你自己比较像哪一个？
0: 我自己比较像哪一个？我觉得我好像都没有他们厉害。
1: 可惜。
0: 对，就是对，
1: 或是某一种特质啦。
0: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我好像比较是我自己在做这个书的时候，然后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比较是哇，就是

0: 很多时候是会有那种有种赞叹的感觉，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其实老实说他们跟我觉得没有那么
1: 像
0: 对，但是我反而觉得很有趣，
1: 是是，
0: 觉得说哎，对啊，就是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1: 对，
0: 可是对这个世界上或者到了现在，其实所谓女孩子应该可以有各式各样
1: 各种不同的展现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他们又刚好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武力值很高那我就会觉得哇，这完全是我就是从小到
1: 没有没有机会
0: 没有机会体验过的事情，
1: 所以很有意思，有些人会在故事的角色里面看到自己，有些人会看到一个哎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经验，那也许就有期待在这里面了，所以一个好故事会带来这样的影响力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这本书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特色要跟我们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书。我们这段期间分享的是《猫小玲的奇妙日常》哦，目前第四集也准备出版了。那我们其中有一集，第二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本书我让我们看到一些后台一些工作。我们要继续邀请远流出版社的总编张诗维小姐为我们做分享。
2: 第二集里面其实是对，就是他们三位呢一起到电视台，然后要去当某个制作人的助理。
1: 对，
2: 那他们被交付的工作就是就相当于那个外景节目的场刊。
1: 是，
2: 但这个场刊我非常的不轻松，因为必须要亲身尝试体验。对，去证明说那个企划到底可不可行。
1: 是，
2: 对，然后但偏偏这个制作人大西先生的企划案，老实说都非常的天马行空吗？或者是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第一个居然是说他们，因为他们三个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他们三个都运动神经非常的非常的好，对，手那个，所以就是要他们三个人去跟电车比赛，然后看看就是能不能够跑赢电车。但是因为电车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其实电车会进站嘛，然后它进站前就会减速嘛，然后会停下来嘛，然后再要启动，然后再加速。对，它可是也因为这个描述，你就想听下这距离有多远嘛。但是呢，也幸好是因为就是那个小玲，然后辉姐跟小红豆这三位，所以他们就接下了这个工作这样子，然后就真的去，就那个画面里头就还有文字描述，就会很生动的去讲到底这个他们怎么样，就是能不能够跑赢电车，然后那个敞开的过程。对，所以就是那个整个情节非常的有趣，但是他就是透过这种就是好像有一点荒谬的那个节目，
1: 也吃了一些苦头。
2: 对对对，就看他们我吃了一些苦头，然后那个制作人还会说好，所以这个企划证明不可行。感觉有一点点在刁难
1: 他们。
2: 对对对，但是后来其实情节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开展。我觉得里面有提到一段是说，就是制作人意外受伤了，而且这受伤好像有人的意思是说可能是被人就是刻意的
1: 对安排，是，
2: 对对，刻意的把他给推了，从高处推下去或什么之类。那在那个他们三位就是去抽丝剥茧的过程当中，其实后来发现这算破梗吗？但是就是其实那是一场误会。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那以后可以看到的是说另外一位助理跟这个制作人之间
1: 的关系，
2: 他们的关系
1: 是，
2: 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工作环境里头有时候真的会有类似这种误解吧。
1: 对
2: 对对，
1: 我觉得这一集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把孩子放到一个社会的现状当中去，让他们经历到有一些我们好像觉得不容易相处的人或是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发生了。
2: 对，他就是那个前面真的那些考验，就是你真的觉得就是又好笑又好气。
1: 对，我们生活中也会啊，碰到有一些觉得你觉得不可理喻的大人，对不对？
2: 对，就是好像他们觉得听到都会觉得那个满头雾水，想说这是要整我们吗？对，可是他们三位很可爱，就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乐观跟
1: 正向的
2: 态度。
1: 对，
2: 所以真的碰到这样子的任务或是挑战，他们通常就是会还是会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就去试试看。
1: 对，
2: 就是即使可能真的会吃点苦头或者但他们不会排斥，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1: 没错，
2: 对，然后所以那个也因为他们真的都会去试试看，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里面非常有趣
1: 的
2: 情节。对，
1: 应该

0: 才有提到说其实最后发现那个是一个误解嘛，我们好像生活中也是这样，觉得好多磨难其实到最后发现就是一个误会而已。
1: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要讲说大人们、我觉得那里面就是制作人的那个角色，其实也许可以让大人们或者是父母亲师长可以想一想的是说、其实他的出发点是可能是善意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太吝于表现我们对于其他人的肯 定或是赞美，
0: 是
1: 那以至于对方接受不到的时候就会想说，哎，那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就是你对我有意见，你不喜欢我吗？对对，或者是说我什么地方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吗？等等，
0: 人际关系最难有时候就那个沟通，对不对？
1: 对，所以就是他的那个故事里头最后的那个部分，我觉得真的还就是还蛮真的让大家想一想，
0: 想
1: 对，就是就像我说的，也许有些时候可以更直接的、更直率的表达你对对方的欣赏或是肯定，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作者在每一集里面好像都有放下他想要说的话，
1: 对，他们会透过那个故事传达一些，就是对，我觉得是他们希望小读者在读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的
0: 一些可能社会的一些现象，或者特别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
1: 对，人际上面的话，就是像我刚刚有讲到说小红豆的不按牌理出牌这件事情，那到底他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他、对，其实他是三个小女生里面小女生嘛，就是唯一有交过男朋友的 然后所以在第四集里头他的前男友就出现了，
0: 哇，这个词好熟悉啊
1: 对，但是是那种两小无猜嘛，可以这么说嘛，对，
0: 初恋啦，
1: 对对对，但很有趣，就是就可以透过他所谓这个以前的男朋友、就是也是高中时期的、其实算是学弟吗，
0: 对，
1: 就可以透过他的角度去看说，哎，那他怎么看小红豆这样子的、我们讲的就是好像有点有时候会很沉迷在自己一个人的
0: 世界里面
1: 不太按牌还与出牌这件事情、他是用什么样欣赏的角度去看他、
0: 对，可以提到这个，因为现在有的孩子可能父母亲生的少，所以孩子的社交经验都因为都在网络上学习嘛，也比较少，所以这有时候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直就这样子从固定的眼光看到他，刚好你刚才说那个前男友，他从一个另外一个侧面角度也给我们这些读者有一些提醒，我们看人是不是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而且虽然他说他是沉迷，就是有时候会太过专注在自己一个人的事业，但是真的需要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是会的，他并不是说真的就是关起来然后完全不理会，就是
0: 他还是很有正义感的，
1: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很有正义感，然后就是很有行动力的。
0: 对，第四集因为刚出来，有什么样子的特别地方跟前面的几集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次打工的场景又
0: 不
1: 太一
0: 样
1: 了，对对对，这次居然拉到了
0: 游轮
1: 上
0: 面，对，因为我觉得很符合现代，因为现在人也喜欢搭游轮旅游嘛。
1: 对，然后就是变成在游轮上的场景、那这个就会又开展出不太一样的故事。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从他的那个副标题那个寻找失踪的偶像就知道那个这里面也会谈到就是小红豆最爱的偶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
1: 那里头就是会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刚刚有稍微聊到、就是说现在其实不管是孩子或是大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
0: 偶像
1: 或是我们讲追星的，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很熟悉，
0: 很有共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知道读者在读这几本书应该有一些回馈吧。
1: 我们有机会就是有问到一些国小的高年级的读者，对，那通常就是蛮一致的是大家其实会被里面角色的特质所吸引、那个特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很有行动力，
0: 对，
1: 然后很积极乐观、然后会勇于去尝试跟挑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些特质就是小读者在回馈我们的时候，就是他们还蛮被这些所吸引、那当然就是像里面也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就是比较夸张有趣的情节那他们也看了也会印象很
0: 深
1: 深刻，
0: 对，

0: 对，那再来就是的确也会有小朋友分享到说，像刚刚我们在聊说电视台那个制作人跟主角这些三位主角或是跟其他的助理的这种互动，我还蛮意外的是有些有的确有小读者会说，哎，这个会让他想到说，如果再久一点之后他真的去工作了或什么，那个就是这种人际之间的应对，对他们也觉得、
1: 这个小孩子好成熟
0: 啊。对，就是我的确蛮意外说他会去想到这个东西、
1: 这个、部分，
0: 然后他会觉得那个部分的情节让他印象很
1: 深刻啊、哦。
0: 对，然后我们问到的就是小男生的读者里头、发现其实喜欢小红豆的还挺
1: 多
0: 的、
1: 哦、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他可爱对不对？
0: 对，因为在三个主角里面他是相对就是个头比较娇小的、对，但除了可爱之外就是也会就是被他那种他不太会去忧虑什么事情、
1: 乐观一点，
0: 对，他即使是遇到比如说这样在第三集故事里头有一些比较灵异的、的现象或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那个小林跟灰姐还是会有点害怕的、对，我觉得我应该也会跟他们比较像但是小红豆就是一副啊，什么有这么有趣的事、我想要来就是
1: 了解一下，
0: 对
1: 对
0: 对，他会反而就是不会回避，还会想要主动迎上去
1: 时事的，对
0: 对 对，所以像这个部分就会也蛮让小朋友印象深刻的。
1: 这些人在读完猫小林有没有，假设他有这个读过屁屁侦探的背景，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呢？两套书之间，
0: 我们其实有问说他们会希望比如说猫小林的这个三位的主角有可能真的比如说更多出现在屁屁侦探的那个故事里头嘛，类似这样，那他们会说其实蛮期待的，是因为觉得这样好像那个故事会变得更丰
1: 富，丰
0: 富，对，
1: 撞出更多的火花出来，
0: 对。
1: 对
0: 对，但是因为在那个文字量上面，对，就是猫小林，因为他比较接近故事小说的这种的，对，它的文图比例上面就是文字是
1: 比较
0: 多
1: 一点，而且用字的方式也比较适合大一点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当初会想要介绍这系列书给台湾的小读者，一方面也是想到说，大家很喜欢屁屁侦探，那个比较是用读本或桥梁书的形式，那慢慢的如果大家再大一点，
1: 长大了，
0: 对，也许可以看就是文字量再多一点的故事，
1: 或者是他更多接触社会的一些情况，为未来做预备。
0: 对
1: 对，
0: 就是刚好又他的设定上又是比较是去想思考说，那未来，对，我如果想要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我可能可以怎么做，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尝试，
1: 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主题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就回想起来说，像我家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的确问过我类似这样的事情，
1: 是，
0: 他会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说，如果我以后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办？那时候坦白说我也是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原来他现在会
1: 开始在思考了，孩子，
0: 对，
1: 其实孩子的思考方式尤其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同类型的书让他先阅读，也许可以帮助他更多的一个思考的依据。
0: 对，就是我自己知道，以这个从我们刚开始聊介绍这个系列书，从他主角的设定，还有他的画风的呈现，我觉得他真的坦白说都不是走那种比较可，
1: 对，他不是
0: 可
1: 爱的，他很另类。
0: 对，因为如果去坊间看，还是有一些比较针对，比如说小学的，读物，一看就知道是比较设定对小女生的读物，然后坦白说还是走比较甜美可爱的。那这个系列书的确它还蛮另类的可是也因为这样就会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看不太一样的角色的设定，然后不太一样的故事，或者是说其实我们周遭的小朋友里面本来大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面貌，
1: 是，
0: 所以说不定有些人的特质刚好跟书里的角色
1: 很契合，
0: 比较契合，
1: 是，
0: 那他们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书，他们也许会觉得

0: 哦，原来也有这样子的书里的世界，也会有这样子的角
1: 对，
0: 色。
1: 不是只有我这样子而已，对，
0: 对，
1: 也有人懂我。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开展出很有趣的，不管是生活的经验、打工的经验等等。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希望，也许他对无形间曾也会安慰到，或不
1: 某些人
0: 对，或
1: 哈，
0: 陪伴到一些小朋友这样子，对。
1: 对，很谢谢编辑的分享。其实我刚才最后就想问，这套书你的心情或是你的期待是什么？那你其实已经说出来了。我们看的书的方式有各种面向，就跟人一样，有千千百百种，不是只有甜美型这种觉得另类型的，确实很真实，活在生活当中，也许就在我们身边，或是你自己就有这样的特色。这套书也许可以陪伴你，在你成长过程当中是你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了解你，说到你心中的一些想法跟期待。很谢谢张总编这样的分享，跟带来这么好的书籍。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也期待这个猫小玲的奇妙日常可以继续的在台湾的整个书市里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0: 谢谢欧老师，然后对，也希望有机会的话，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就是看看这个书，然后也对去感受一下这三位主角的魅力，这样。
1: 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你之后，你可以在我们嘉义联播网或 Podcast 上面点选下载区。今天分享的书籍都在这上面，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大家一起在阅读当中享受阅读的乐趣之外，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另外一种需要。我们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研究人的犯罪行为，他们发现大部分的犯罪都出自不快乐的家庭，而且这些犯人与人的关系一直都不和谐。耶鲁大学也曾做类似的研究，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所谓对他人的敌视和不道德是导源于本身的不快乐。其中约翰·辛德勒博士肯定地说，一切精神病的噪音只是起于不快乐，而唯一的药方就是快乐。麦克斯威尔·梅尔兹博士则说，大体说来，愉快的事业家看的是事情的明朗面，他们比悲观的事业家更能有所成就。

所以说，不要让恐惧、忧愁、烦闷、焦虑、哀伤等等自我毁灭的情绪，像白蚁蛀食木头一样盘踞在你的心头。假使你为了苦恼的事，一遍又一遍地在脑子里翻来覆去，这样的耗损下去，就会像鞋带每天拉拉扯扯的磨损，很快的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写了一首《我的窗前树》的诗，他说：“树担心的是外在的帷幄，人烦恼的是内心的风波。”中国谚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没有一匹马会为了尾巴的长短而苦恼，一只狗即使被拴在柱子上，也不会感到一股深沉的悲哀。悲观的人常说，世人就会有苦恼；乐观的人会说，世人就会去克服苦恼。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人呢？朋友，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为何不使自己乐观与快乐地过日子呢？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人，不论遭遇如何，让我们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感激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感激鞭策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感激所有使你坚强的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气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的谚语跟华语的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很类似，而闽南语也有一句话更接近。闽南语说讲一个娘，说一个囝，而今天的客家的谚语就是如此。他说讲一只羊，赏一只囝，讲一只羊，赏一只囝。我们来学客语，讲就是说话的意思，羊就是一个捕风捉影的那个影啊。赏一只羊，赏就是生出来，所以生日我们说赏你，一只就是一只啊，一个羊呢就是脖子的意思，景象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客家的应景呢就是昂羊。赏一只羊呢，当然就是像是闽南话叫做生一个儿子一样，只是为了押韵的关系，他就用这个景字来代替啊，像生一个儿子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碰到说话夸大碰风，有几分资讯就发挥联想力，说的好像真的一样的，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讲一只羊，赏一只羊，讲的真的是有手有脚，有数有脚，有样有讲啊。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要武断地将推论当作结论，而是要让证据事实来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个电视上的名嘴，有个几分的资讯他就加油添醋，把他说得非常的夸大，好像是真实的一样，但常常被证明出来不过都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主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是就要说是，不是就要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邪恶的魔鬼了。所以就让我们来彼此的来勉励，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成为一个说实话做实事的人。节目最后我们请艾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讲一只羊，赏一只羹，
2: 暗自说什么呢？

0: 这是一则寓言故事。有一天，一只小羊决定要开始绝食抗议了。小羊说：
1: 哼，为什么我吃来吃去都是吃草呢？好无聊哦。
0: 羊妈妈听到了他的声音，就对他说：哎，好吧，既然这样，你就去找其他的小动物，跟他们一块儿吃饭吧。不过天黑之前要回来哦。于是小羊很高兴地出门了。首先，小羊找到了猴子，兴高采烈地要跟猴子一起吃香蕉。可是长长的香蕉，它怎么也咽不进去。于是小羊又去找小熊，但是小熊吃的蜂蜜总是黏黏的，小羊还没吃呢，身上的毛就脏了一大半。于是他又找了鸭子，可是他看到鸭子在吃那一条条的蚯蚓，小羊完全没有食欲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小羊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家，在外头跑了一整天的小羊早就已经饿得全身无力了，却还是找不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当他一走进家门，就闻到了一阵似曾相识的香味。小羊赶紧问妈妈说：
1: 妈妈，妈妈，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0: 羊妈妈对他说：这是草啊。小羊好开心地吃起了青草。从此之后，小羊再也不绝食抗议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上帝赐给他的青草是全世界最适合他也是最可口的食物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埋怨自己的生活、家庭跟工作呢？让我们换一颗感恩的心来看看这个世界，换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你会意外地发现，原来有好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圣经上说，神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二十世纪初，美国一位年轻的画家，除了理想，他一无所有。为了理想，他毅然决然到堪萨斯谋生。起初，他到了一家报社应聘，但主编看了他的作品以后，大摇起头，认为作品缺乏新意，不予录用。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替教堂作画。可是，报酬非常的低廉，甚至他无力租用画室，只好借用一间废弃的车库。有一天，当疲倦的画家从画板上抬起头，他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有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瞪着他，原来是一只小老鼠。他微笑地注视这个可爱的小老鼠，不过他却飞快地溜走了。那只小老鼠一次次地出现，一开始的时候离他较远，看画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就一点点地靠近。最后，老鼠竟然大胆地爬上他工作室的画板，而且在上面有节奏地跳起舞来。而画家呢，绝没有赶走他，而是默默地享受与小老鼠亲近的情谊。一段日子以后，他们甚至互相信任，还建立了友谊。不久，年轻的画家被人介绍到好莱坞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只是画家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他似乎看到理想的大门向他开了一道缝，但不幸的是，他又再次失败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他在黑暗里苦苦思索，怀疑起自己的天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一文不值。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了过去在堪萨斯车库里那只爬到他画板上跳舞的老鼠，灵感就在那个黑夜闪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他从床上迅速地爬起来，打开灯，支起画架，三笔两笔画出了那只鼓舞他的老鼠的轮廓。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画家，也就是后来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才华横溢的沃尔特·迪斯尼先生，他创造了风靡全球的米老鼠。亲爱的朋友，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圣经上说，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迪士尼借着一只老鼠为孩子创造了欢乐，也相信上帝的恩典要使你的生命充满更多的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知道海最深的地方有10,890米，
1: 哦，11公里深吗？
2: 哇，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跑那么远。

0: 程多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差不多20000公里 or 20000000公尺。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

陈淑桦演唱的《秋意上心头》，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的序曲。邓丽君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爱的箴言》，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经典情歌，它背后更承载了音乐教父罗大佑与邓丽君之间一段极具代表性的音乐交汇。

罗大佑是在1981年创作了这首《爱的箴言》，当时的罗大佑正逐渐从校园民谣时期的浪漫文艺走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爱的箴言》这首歌的歌词极具哲理，它并非描写某一个特定具体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罗大佑对爱的本质进行抽象与提炼后的结晶。歌词中所说，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又说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自己，表达的是一种近乎修行般极度无私且心甘情愿的奉献，在一段感情或生命的历程里，将美好与青春送给对方，把凄凉与岁月留给自己。罗大佑是1981年创作这首曲子，由于他认为这首歌的旋律气质非常适合邓丽君，于是在1983年他便率先将这首曲子交给了邓丽君。邓丽君拿到歌后，由日本的音乐人与冈仁填上了词，于1983年6月先行发行了日文版《白色的孤挺花》，收录在邓丽君日文专辑《旅人》中，这是这首旋律在世界上第一次正式出版。邓丽君随后又在1984年录制并出版了大家熟知的国语版《爱的箴言》。就出版时间而言，邓丽君的日文版是这首歌的世界首唱。在邓丽君发表日文版的3个月后，罗大佑才在自己的专辑中推出他亲自演唱的国语原版。罗大佑的嗓音沧桑撕裂，唱出的是一种命运的沉重与宿命感。当这首歌交到邓丽君手中时，她以甜而不腻、柔而不刺的独特唱腔，将这首带有淡淡哀愁的歌曲转化为一种温柔、释怀且疗愈的力量。这首歌被公认为她最完美的演绎歌曲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演唱日文版的《爱的箴言》，接着是她的国语版，再为您播出罗大佑所演唱的《爱的箴言》。

国际巨星欧阳菲菲是少数能在日本获得肯定的华人歌手。祖籍江西的他1966年开始歌唱事业，1971年进军东洋，与单曲《雨中的玉堂经》登上了公信榜的冠军。这张唱片大卖了136万张，使欧阳菲菲迅入要升人气歌手，并成为首位连续两年登上红白大赛的外国艺人。欧阳菲菲在音乐上求新求变的努力，使她能在歌坛屹立30年而不摇。2000年的时候，欧阳菲菲推出大碟《你想爱谁就爱谁》，首度尝试电子乐风。这首曲子由香港顶尖的词曲作家林夕与制作人雷颂德合力完成，是首热情有劲

活力十足的电子乐舞曲，你想爱谁就爱谁，先在香港网络发表，短短几天就有超过100万次的下载人数。欧阳菲菲后嗓音的演出相当具有渲染力，加上她又懂得求新求变，难怪能屹立歌坛近50年。推荐欧阳菲菲这首电子舞曲。

民国85年，台湾歌坛出现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人，巨石唱片与音乐新彗星亚太地区的惠妮休斯顿来形容她，她就是来自屏东的客家女孩彭佳慧。彭佳慧以浑厚而富有爆发力的歌声出道，很快在歌坛上崭露了头角，隔年推出专辑《说真心话》，销售突破了40万张，而其中一首带着浓浓复古情怀的《旧梦》更成为令人难忘的作品。《旧梦》写的是爱情走过之后留在心底的遗憾与追忆。彭佳慧并没有一味用强烈的唱腔表现伤感，而是让声音在轻柔与浓烈之间转换，像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重新翻阅一段已经远去的感情。他的歌声有力量，也有细腻的情绪，因此“旧梦”二字在他的诠释下，不只是过去的一段恋情，更像是每个人生命中都曾经拥有却再也无法回到的某一段时光。而这首歌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就是在副歌里巧妙地融入了1963年叶枫演唱的《落花流水》。叶枫是华语流行歌坛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歌手，《落花流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优雅与韵味，30多年后这段熟悉的旋律重新出现在彭佳慧的《旧梦》里，仿佛两个不同时代的歌声在时间长河中意外相逢。叶枫1963年唱的《落花流水》唱的是那个年代的情怀，1997年的《旧梦》则重新拾起这份情怀，用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以彭佳慧充满张力的嗓音重新诠释50年代60年代的老歌记忆与90年代的流行声响，在一首歌里交汇，也让《旧梦》多了一层复古而不守旧的魅力。作曲人李正凡凭借这首作品在第八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作曲人奖的肯定。

定，所以在听彭佳慧的《旧梦》，我们听见的是其实不只是一首情歌，而是一场跨越30多年岁月的音乐对话。当夜风的落花流水从记忆深处缓缓响起，那些已经远去的青春也仿佛随着旋律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耳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夜风的落花流水，还有彭佳慧的《旧梦》。

提到台湾摇滚天王伍佰，许多人脑海中除了浮现《浪人情歌》与《挪威的森林》的深情沧桑外，绝对少不了那首让全场观众跟着疯狂摇摆的动感神曲《你是我的花朵》。虽然《你是我的花朵》节奏欢快且具备舞曲元素，但依然保留了伍佰的摇滚乐团编制风格独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打破了传统摇滚乐的冷酷印象，以极具感染力的节奏和简单易学的舞蹈迅速席卷了大街小巷。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节拍与摇滚吉他，加上简单好记的花朵舞，在2006年发行后成为经典的带动歌唱曲，被视为是伍佰展现轻快洗脑曲风的代表作。这首歌曲的诞生背后有一段相当有趣的草插曲。当年这首节奏轻快的国语流行舞曲原本是伍佰特别为香港知名的女子团体 Twins 所创作的，然而歌曲完成后却意外遭到了退稿。伍佰随后决定肥水不落外人田，亲自将这首歌收回来并重新演绎，结果这首带有复古电子与摇滚风格的舞曲由嗓音粗犷的伍佰唱出，反而产生了极具反差萌的独特化学反应，成为他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民舞曲。这首曲子常在演唱会上造成大合唱，是华语乐坛著名的带动跳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

今天老歌曲旧时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伍佰跟万芳合唱的爱情现实杯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您礼拜二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哎，昨天突如其来的雨哦，真的把气温拉低很多。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蛮舒服的天气哈，太阳有出来，那又没有湿湿的，很适合在外头散散步哦。会不会增加大家想要运动的意愿？好，那每天呢，我们这个上班哈，我觉得现在至少上班感觉还蛮舒服的，不会大了刮碎了刮哈。好，至少会提起我们想要进公司的意愿啊。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坐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哎，你不要跟我说吃早餐哦。好，那个不算的哈。就是我们坐到自己的办公位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应该是打开电脑吧？大部分都是。那你是要滑鼠唤醒它呢，还是开电源呢？到底电脑要不要关呢？最近也成为一个话题哈。好，有人哦，甚至呢，每天离开座位前会都会在。

直接关机跟让电脑休眠有点犹豫哦。好，那达人告诉我们，电脑不一定每天都要完全关闭啦，如果短时间离开或者长时间不用，其实适合采取的方式不相同哦。有资安公司说呢，你要不要每天关机，只需要依赖电脑的使用方式和设备的状况。如果你只是中午出去吃个饭，或者像现在呀，你可能是你的下午茶，大家八卦时间，或者中午的午休时间等等。好，那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使用，只要让电脑休眠就可以了。因为呢，它重新使用的时候，也可以很快恢复你原来的工作状态。但是呢，如果你是整个下班啦，离开办公室，或者准备出门旅行，长期离开住，那就可以选择完全关机，避免电脑持续耗电，还有执行背景工作哈。好，那随着呢，现在有一些设备逐渐老化，甚至有些公司啊，硬体发生几率状况增加，好，所以呢，并不能单纯就认定说啊，我每天关机就比较可以延长电脑的寿命，并没有哦。如果你的电脑已经习惯长时间持续运作，你重新启动反而是另一个值得使用的选项。好，因为重新启动呢，会让作业系统再重新载入，就可以处理部分长时间运作之后出现的异常状况哦。这跟我们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其实还是可以询问一下公司呢，如果有这样子的资讯人员、资讯工程人员，好，可以问问他，我什么时候用睡眠模式就好，有什么时候要关机，什么时候才使用重新启动哈，才不会增加你硬体受损的风险哦。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曲，童文曾二重唱的《小幸福》。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115年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号码已经在上个月的25号开奖。那么财政部呢，5号公布了1000万特别奖、200万特别奖的中奖清册，当中桃园 K 出了4张1000万中奖发票。那么这个发票呢，从今天开始起开放兑奖。根据财政部公布的资料。

桃园市的四张千万发票分别是今年七八月期间在中立大同路的 Seven 中同门市消费29元买零食，中立区的荣民南路台北永和豆浆店那么用餐消费65元，还有八德区的丰德路大和五金消费1004元，以及桃园区的安庆街安庆药局花100元购买药品。

桃园市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结果出炉，36个单位参与初选，经过书面初审、县级干察跟简报面谈这些阶段的评选，复兴区的三名社区、龙潭三合社区都获得金牌。那么龙潭区的高原社区、复兴区溪口台部落获得银牌，平镇区的东势庄社区还有龙潭区的三岭社区获得铜牌。那么今年昨天呢，也在桃园市的综合会议厅举行颁奖典礼，朗作金牌社区也将代表桃园参加全国金牌农村的决赛。市长表示呢，这一届脱颖而出的六个荣获获奖社区哦，当中两个金牌社区会代表桃园参加全国金牌农村的竞赛。那么这一份殊荣也展现了桃园农村多元而丰富的在地特色，还有居民长期耕耘的结果，更象征农村蓬勃发展的生命力。近年有许多青年农民返乡深耕，也为农村注入崭新的活力，更让传统文化还有产业得以创新延续，也期许各代表社区在全国赛事当中旗开得胜。

今年的国庆日连续假期从10月9号到11号总共3天，国道省道跟各大风景游乐区也预期迎来大批的车潮，所以呢有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分流之后，预估呢这一次民众出门是以观光旅游为主。那么龙潭警分局也因应连续假期，在小人国六福村还有石门水库这些观光风景游憩区域来访的人潮，那么提前规划在各重要路口编排员警协勤民力，协助疏导交通了，希望确保连假期间民众出游交通顺畅。

2026桃园国际学生节将在11月1号国立中央大学热闹登场。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在昨天举办青春会桃园世界来作伴新宣传记者会，那么宣布呢，今年以 One City One World 为主题，规划跨国趣味竞赛、多元文化市集跟舞台展演，那么也邀请本国跟国际学生跨国组队一起挑战，希望在互动当中认识不同文化跟世界交朋友。

今天清晨大家出门的时候已经可以感觉明显降温了，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好，那么今天呢，低温都大概在20到24度左右，高温也没有超过30度。而今天平地最低温呢，是出现在新北市的石门区富贵角测站，凌晨0:16测的19.2度哦。那另外呢，新北市定区今早的6:40是测的19.3度。明天呢，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到礼拜四呢，东北季风稍稍减弱，各地早晚天气还是稍凉，水汽是比较少的，只有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明后

最近看到很多网络的文章，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正确刷牙，还有牙膏啊，还有漱口几次这件事情，都蛮重要的。但我个人是觉得，很多时候像刷牙已经成习惯了，还真的是要在你躺在那个诊疗椅上，听你的牙医师告诉你怎么正确刷牙，你才有办法一次记住。好，因为在洗牙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耳边的叮咛啊，或者说医生告诉你啊，你这边怎样怎样怎样呢？因为你不正确刷牙，什么什么，那改可能比较容易哦。那您会不会好奇哈？像我们现在好多的先进的设备，帮我们巩固我们的牙齿，那比较我们正确刷牙的方式。古在人到底想要刷牙，干我们在刷牙？像在古文当中，我们常听到形容人家那个口气清新，叫吐气如兰。就是一阵清香的感觉，你有闻过兰花的味道吗？就淡淡的很舒服，这样也不会太浓烈哈。那怎么样做到吐气如兰呢？他们古代卫生条件不是不好吗？好，那据说哈，其实可以查早诶，这个古人他们为了追求口气清新，牙齿洁白，其实早就有一套非常具有智慧的护理流程哈。那从先秦起哈，先秦时代他们晨起漱口，唐代是用杨柳枝擦牙齿，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构造跟现代很相似的植毛牙刷哈。啊，这段演进的历史也是古人生活卫生生活习惯的进步，生活美

学的机制讲究。好，口腔清洁呢，其实在这个华人的历史当中很早在礼记当中就有记载了。牙膏发明之前呢，他们其实会按 各地的需求，个人需求，有天然的漱口水，第一个就是盐水跟酒，因为它都有杀菌的作用。再来呢，他们会用茶水，就是里头是含氟元素跟茶多酚，真的可以去除食物的油腻感，防蛀牙。那还有呢，这个液体的冲洗之外，他们也知道齿缝残渣才是异味的来源，所以呢，三国东吴墓葬的考古发掘当中有找出掏耳器结合的精致小羊脂，好，也就是他们用精致的工具来清理牙缝，据说这是现代牙签的始祖哈。好，那另外唐代盛行陈角齿木，就是杨柳枝啊。好，他们用这个擦齿的方法，用这个杨柳枝把枝头摇扁摇软，那它这个纤维散开的时候就很像我们一般的刷头咯。好，那再配合特制的中药洁牙粉摩擦牙齿，可以让牙齿洁白，香气袭人，这在唐代的医书里面是有记载的哦。宋朝跟元朝时期，好，技术更突破，据说看起来已经跟这个现代的牙刷差不多了，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有专门经营的牙刷的店铺，哇，所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落后哈。明清时期，刷牙正式纳入养生的规范，甚至呢还包含清舌苔这件事情哦，翻唇清洗、清牙、牙龈这些哈，建立了早晚各刷一次的标准频率。想到古时候的人比我们更讲究卫生哈。那从盐水漱口到宋代的马尾牙刷，古人真的用数千年的时间跟我们证明，对美跟健康的追求从来不受工具所限制。所以啦，你看他们清洁的这么仔细，真的是有吐气如兰这件事情哈。好，所以现在我们这么多工具，怎么能够懒惰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品冠的歌声《陈天然》。

您上班的时候喜欢拿一杯咖啡吗？那是自己冲泡呢，还是买这个咖啡店的或早餐店的呢？好，那当然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现在被认为是有助于健康的。可是呢，有一名肾脏科医生说，他有一名患者每天有喝咖啡，平常注重养生，热爱运动。好，他也没有高血压，更没有糖尿病，有一天跑步的时候却突然昏倒。医生仔细检查发现他肾功能衰退，算是慢性肾衰竭了齁。那医生仔细询问之后呢，才发现他的病患会到大卖场购买大包装的咖啡豆，回家来研磨冲泡，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那个包装咖啡豆太多啊，通常一放就是半年甚至一年哦。那期间呢，因为保存不当，咖啡豆就发现发霉的状况，所以这才是导致他肾功能严重受损的关键原因。因为发霉的咖啡豆其实已经产生毒素了，会伤害我们的肾。

认证哈，所以呢，医生提醒啊，如果你也是属于自己泡咖啡的人，咖啡豆一旦开封，湿气就容易进入，会加速变质，发生发霉的风险。所以还是啊，如果你的量没有那么大，每天的量没有那么大，小包装少量为原则会比较好。用完了再买新鲜的、哦、那同时呢，记得选择信用良好的品牌跟厂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妥善的密封保存，避免健康亮红灯哦。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当东北季风开始吹起，会不会有一种好想上山看枫叶啊？有些朋友的首选搞不好想要出国啊，看看变色叶片，满山的这个黄黄绿绿的这个山坡的景色，像大地披上彩衣，真的蛮让人心旷神怡的、哦、可是呢，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赏枫景点，不一定要舟车劳顿的飞到国外去哦，在国内呢掌握一下时机也还蛮不错的哦。如果啊你想要感受像国外电影一般黄澄澄的浪漫，现在呢就有网友推荐台湾其实有三个景点也蛮值得去的、哦、好，下午的五点过后，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说到国内的赏枫景点呢、啊、不知道朋友们心目中的首选是哪一个呢？我记得念书的时候呢，最火红的应该是奥万达森林游乐区，对不对？好，那这个有时候呢赏枫季节的时刻啊，哇，那个从里面一直排队到出来，假日的时候呢、哦、真的要掐准时间。可是哦，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地方您可以做一些选择的哦。好像这个哪里呢？比如说武林农场哦，我昨天呢就看到武林农场他们的官网有PO出这个银杏哈、哦，好像慢慢开始在转变成黄色。哎，我觉得银杏叶形真的蛮美的哈、哦。那么在秋天的灿灿金阳之下呢，然后呢那个整棵树变成黄色的感觉蛮不错的哦。好，那武林农场呢拥有全台少见的密集银杏森林，秋天的时候呢阳光洒落一片片金黄色扇形叶片，好，不止眼前一片灿亮，那地面上的落叶呢也会铺成厚厚的柔软鹅黄的地毯哦，那漫步其中你觉得好像走进了北国童话世界呢。另外雪霸农场呢也位在高海拔地区，诶，这两个地方其实距离我们桃园都不算远啦、啊、齁。好，这里也是有金黄的银杏林哦，可以在飘渺的云雾之中欣赏高大的银杏树，多了几分的这个浪漫氛围哦。另外一个更容易接近的哦，是在南投的鹿谷银杏森林，诶，这个海拔稍微低一点点哦。那么它的特色是银杏树跟翠绿的高山茶园交错生长，所以呢当旅客登上跟大轮山景观台俯瞰山脚的时候，金黄色的银杏、绿色的茶园，还有时而涌现的云海云雾，同时一览无遗哦。所以呢它的视觉层次是另外一种非常丰富的感觉哦。还有呢另外就是福寿山农场，哇，那福寿山农场的景致真的是无话可说，很多人还会特别带上一些这个古风的衣服啊，不管是和服什么等等，甚至呢在这个枫叶枫红的季节，你就会看到很多拍婚纱的人，诶，雪白的婚纱再加上这个红灿灿的这个枫叶、哦、真的映照出来的非常的美丽那我们知道福寿山农场最知名的全台赏枫景点就是它的松庐哦，层层叠叠的缤纷长叶枫这个簇拥着一栋古朴的木造建筑，这真的非常有浓郁的日式风情哦，很有京都风的感觉。好，另外南投山林溪呢是以黄金枫来闻名哦，它的这个枫哦，黄金枫跟一般的红色的枫叶是不太一样，因为呢它是闪着这个金黄的色泽，还有旁边的水杉林那么有渐层的色彩哦。好，那另外呢登山爱好者的就是侠客罗古道哦，它是登山者们口耳相传的赏枫圣地，不只有泰雅族的历史文化记忆，满山红色的枫林跟白石吊桥会相互映衬，那么也是很多人每年想要赏枫的必到之地哦。哇，
其实台湾就有很多绝美的景点哈。好，不过呢，到这个深山里头，你的交通配套问题也是要考虑清楚哦。好，尤其是到武林农场或福寿山农场，这些属于高山农场，车程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山路也蜿蜒崎岖，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好，那精神是要高度集中的哦。好了，当然呢，到这两个农场也有公共运输的巴士可以直达哈，倒是不妨可以多多利用。嗯，我就个人觉得啊，如果你的年假还有的话，其实请个两天的假，好，或者说靠近假日，那么请个一天也可以，感觉真的还蛮不错。我倒是没有去过这两个农场看枫红，我都是春天的时候去，又是另外一番景色。我个人觉得台湾的农场真的很值得一游，非常的美丽哦。

刚刚欣赏这首歌曲是维里安的歌声，还是爱着你。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春眠乐队的爱情三七。

今年的国庆连续三天的假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安排一些活动哦，或是你这个打算10月10号到台北去参加国庆盛典呢？或者呢，在这三天假期当中，其实呢，桃园啊、台北还有全台各地都有很多的活动哈。那在台北公馆呢，有个百年秘境国庆日当天限定开放哦，这是配合2026 Chill Out 音乐节哦，自来水园区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是免费入园，平常呢必须要预约参观的这个观音山蓄水池将推出四场定时的导览，要带游客进入有地下水宫殿之称的历史建筑哦。那观音山蓄水池呢，它是在自来水博物馆的后山，超过百年历史哦，这是台北最古老的蓄水池之一。蓄水池里面可以看到巴洛克风格的柱子排列着跟斑驳的墙面，那么也在灯光映照之下呈现特殊的氛围。这里平常是管制区哦，想要参观的话都必须要预约。那在国庆期间呢，它有开放导览场次，分别是10月10号还有10月11号的上午10点半跟下午的2点半，每个场次限额40人，它不用事先预约。可是那看起来还是要提早到齁，要参加的人你要在导览前提早到售票口取号码牌，而且还不能带领哦，是本人亲自领取，40人很快额满耶。好，他就是限定现场的人啦，好，额满为止。那另外呢，来到这里刚好也可以参加2026 Chill Out 音乐节哦，在自来水园区登场，那么有三座自由舞台，两座售票舞台，它是集结了大概50组的国内外艺人跟表演团队演出。那当天呢，当然在现场有美食，还有公馆商圈周边也都有活动哈。好，如果你本来就要去这个台北热闹看一下这个国家生日

上礼拜呢，大家在兑奖的时候，就是纸本发票啊。那你有没有顺便清查一下自己的盒子里面、袋子里面有没有一些前期的你还没有兑的呢？搞不好你就是一个千万大奖的得主哎！现在呢，还有21张统一发票的千万元没有领哦，当中有4张来自115年的5、6月这一期，领奖期限很快就要到了，直到11月5号。好，那发票消费地点包含了 Google Play 还有 7-Eleven 屈臣氏还有蛋糕烘焙店，最低只花150元他就抱走千万元哦。要不要再翻一下你家的这个平常收集发票的地方，或是有些人发票拿了你可能就塞到你的皮夹里或什么包包里，赶快找一找哦，搞不好你就是那千万得主哦。目前呢最急的是5、6月起的4张千万元的中奖发票，只能到兑领期限到11月5号，不到一个月哦。逾期的话千万元奖金没有办法再领，好就进入国库了。好，那它分别是在台北市信义区的消费，还有新北市三重区中正北路的消费。那在 7 的呢是在苗栗三义乡西湖村博公坑，还有在屈臣氏的是这个云林斗南镇中山路啊。这个如果你可能在放假还是哪里的时候啊，如果您有到这几个地方消费，搞不好可以稍微挖一下啊，有时候幸运之神就降落在你家哈，搞不好呢。好，那这个可能也提醒一下身旁的朋友，他对对哈，这个5、6月份的发票有没有家里还有没有对的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美如是一间公司的行政助理，她就像个小太阳，无论谁遇到了困难，总会放下手边的事，温柔地伸出援手。周五傍晚，当大家都准备下班，主管却拿着一叠资料，带着满脸歉意走了过来。
2: 美如，真的很抱歉，这份报告客户急着要，能不能麻烦你星期一一早交给我呢？
3: 没问题，主管，交给我吧，您安心下班。
1: 几个月后，公司公布了年度晋升名单，

0: 公告栏前挤满了人，美如站在人群后方，看着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心里非常失落。
1: 难道我的善良与付出在职场上真的容易被遗忘吗？
0: 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被大家看在眼里。不久后，公司决定开拓新业务，主管们正为了新团队的核心人选伤透脑筋。
2: 这个新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需要心思细腻又让大家都信任的人。
3: 我推荐美如，过去这几年啊，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很放心，这正是新团队最需要的力量。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善良会被竞争淹没，但它从来不是附属品。当你面对挫折时，不妨用善良与耐心去应对。请相信，所有的付出最终都将成为你最坚固的后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喽，各位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1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仔告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要记得输我的 ID FE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哦，这样子呢你看到我们就可以帮我们订阅，然后订阅之后呢记得一定要帮我们把它分享分享，给它再分享一下好不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线上啊，对，我应该把这个我们的 TikTok 频道的名单把它拿开来哦。 OK 来，欢迎我们的季仲哥，欢迎我们的韩烟，欢迎我们的未来更美，谢谢我们未来更美加入我们，还有欢迎真心，还有心啊，真心晚安，欢迎陈明哥 ，Hello。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本人 JoJo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哦，欢迎大家。我们看有哪些伙伴，欢迎 Jesse 老师，欢迎庆威，欢迎海豚，欢迎王杰，欢迎婉华。欢迎慧珍 ，Hello， 还有 Karen， 还有我们的薛佩玉同学，好久不见，潘平原同学 ，Hello， 还有 Fiona， 金勇哥，还有 ENG，Hello。

还有我们的曾娇妹同学，新朋友，哎，你好，梅英，好久不见，翠梅 ，Hello。还有我们的肯，等一下，这是新朋友，不可以念错名字。肯圆湖同学，对不对？肯圆湖，肯圆湖同学，对，因为那个很那个，如果再近一点，会很像绿，你知道吗？肯圆湖同学，你好，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特别？欢迎 We， 好久不见呢。欢迎建宏哥 ，Hello。OK， 欢迎新朋友肯同学，他已经有来过一下。欢迎凯西，还有曾宗哥，他们在大港桥散步，哇，好惬意哦，诗情画意。啊，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继续努力分享。先中中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来到我们的1995年10月7号，哇，光辉的十月来了哦，来十月七号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见面呢？真的是每一首歌我觉得都是一个记忆，然后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很棒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这个记录啦齁、哦、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首先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对不起，本周第二十名的歌，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歌，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七名往下降了三名，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的午夜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好朋友们也都知道，这是有故事的歌曲，点亮霓虹灯，这是午夜场这张专辑，蔡琴加入了当时的点将唱片公司，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午夜场专辑当中的点亮霓虹灯。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午夜场专辑蔡琴在点将唱片公司的这一张专辑，非常棒，点亮霓虹灯。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将让联盟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蔡琴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点亮霓虹灯。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位第二十名，有两位第二十名哦，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来，这个是杨明煌老师制作的专辑的精选，叫做一生的爱，然后呢是由群星所带来的用尽一生的爱，来到我们的榜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原本我们听到的是张克凡的版本嘛，竟然是群星哦。杨明煌老师自己也有唱。

我完全是用自己的耳朵去听，没有听出来我就不讲，有听出来我就会讲。你看以前的歌手的声音辨识度真的好强啊，对不对？

0: 台正宵。
1: 不堪回首，时间的钟敲醒
0: 范晓萱，
1: 古老的梦，
0: 小萱萱。

好好听的歌，用尽一生的爱，群星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二位第二十名，来欢迎听众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跟大家推荐。每一首歌都是好经典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因为有两位二十名嘛，对不对？接下来第十九名，上周第二十名往上升了一名，哇塞，这首歌超棒的，最近刚刚好是张国荣70岁的生日，哇天哪！如果他70岁，应该跟我们最后见到他的容颜应该是差不多的吧？现在人都很会保养，《宠爱张国荣》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名，张国荣所带来的《追》。

好听的歌曲，宠爱张国荣专辑封面发给大家了，在我们的赖群组，还没有加我们赖群组聊音乐聊生活 VIPING 1104，这是我个人的 LINE， 加入之后记得要私讯我说，飞萍我要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哦，等你来。

好听的歌曲，这是张国荣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宠爱张国荣》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追》，也是电影的主题曲《金枝玉叶》的主题曲，还记得吗？哎，嘉义浪里梦浪嘉宾奈城市自由行，最近香港都有这个张国荣70周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的一些音乐会啊，或者是呢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展览，其实好想去哦。70岁耶，哇哦 OK， 来接下来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孟真 Hello， 欢迎燕子 Hello， 欢迎王杰，欢迎杰森老师 Hello， 继续帮我分享哦，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慧娟，欢迎凯西，欢迎真宗哥 Hello。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哇塞，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8名，而且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棒的抒情歌曲，它是从香港参加比赛，然后得到了香港的名次，然后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在香港有出专辑，这是他在台湾的前几张专辑当中的好歌，我们来欢迎恭喜李玟 Coco 上榜的歌曲《被爱的女人》，这是当时的现代派唱片公司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现代派是跟当时的华星唱片公司合作的，还记得这首歌吗？

0: 歌词写得真好，我不是每次失恋后都能够重新再来，失恋真的很辛苦啊。
1: 失恋后都能重新再来。
0: 来，每一位和线上的朋友们再帮我们分享两到三次，这样我们马上就有60次的分享哦，因为我们现在有22位朋友，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Jade。分享分享再分享，嘉音浪联播网 Nigh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前500 Hello， 欢迎500，你好你好，这是新朋友对不对？欢迎建志哥 Hello， 欢迎宝兰。好，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哦，感谢大家帮我们分享，所以呢有很多好朋友们可能刚好看到，然后呢也曾经经历过1995年10月7号这一天，就知道哇这个时候的排行金榜到底有哪前20名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接下来的是本周第17名的歌，刚刚是18名，比如第17名的歌上到第19名，往上升了两名，诶很厉害呢，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要往上升一名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升两名，恭喜我们周慧敏，大家说吃了周慧过敏的周慧敏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处处留情，加拿联播网，这首歌中快版很轻快的歌，好听的歌声，周慧敏的处处留情。

0: 迎空 J， 好久不见，你好。
1: 你身边的人越来越，
0: 欢迎 Little M。
1: 我的朋友渐远后，在每个失眠的夜，是谁拥吻着你？
0: 谢谢陈明哥，谢谢丸子 ，Hello。来处处留情，钟慧敏所带来的歌声，这是当时福茂唱片公司所发行。欢迎庆威 ，Hello， 欢迎孟真。每个人现在再帮我分享三次，

0: TikTok 频道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大家。在线上老朋友，在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们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让马来西亚更多好朋友们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对啊，空姐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1: 你从来不避讳，总在我的面前发生着新的遇见。
0: 欢迎 Vicky Lin。

来，好听的歌曲，钟慧敏，我们吃了都会过敏的，钟慧敏所带来这首歌《处处留情》那时候很多主持人或者是对啊，好像是张飞大哥吧，对，帮他取了这个小小外号。欢迎 Kenny 咯，谢谢 Kenny 咯，谢谢。欢迎秀好 ，Hello。他说秀好说当时超喜欢这首歌了，我也超喜欢这首歌，因为当时我的同学在专科的同学，他好像去拍这个 MV 在 KTV 里面 MV， 所以只要他一走，只要每次我们去 KTV 一点，就是我们同学走出来，很好笑。但他后来我们同学没有走这一行啊，很好玩，就去拍了一支 MV 就不见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16名的歌，刚刚是17名嘛，本周第16名的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16名，哇塞，诶，很厉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这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游鸿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爱一回伤一回》。欢迎真心，欢迎夏真心，欢迎坚持哥，欢迎梦真，欢迎慧娟，好喽，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游鸿明所带来的这首歌《爱一回伤一回》。

0: 来，由侯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一回，伤一回》。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6名了，接下来我们从第15名要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咯，请大家特别的留心，要往前迈进前五名，这个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世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嗯，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一家一样联播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又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哇，接下来这首歌，这张专辑。哦，这张专辑实在是太多太多好歌了呢。对啊，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都很好听哈。好，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接下来是本周第15名一直到第11名的部分，我们要赶快赶火车，要不然会来不及。本周第15名的歌上第14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由张海瑶张。

学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真爱》。张学友的《真爱》这张专辑封面还记得吗？我觉得他好像在塞在那个棉被当中，只有一颗头跑出来，好像不是。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今天让联播网城市自由行，欢迎王姐，欢迎白慧娟同学，欢迎大家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TikTok 频道还有我们的脸书都帮我们分享哦，感谢大家来了，真爱。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本周来到第15名，加本周第4名上到第13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刘德华。哇，你看我们的这个刘德华还有我们的四大天王齁，都在榜上啦。这个是我们的刘德华的登峰造极的这张专辑精选集，里面就有好听的歌曲。神魂颠倒，广东版叫做独自去偷欢，还记不记得？

神魂颠倒啊！来，嘉音浪雷波玩家 V 奈城市自由行，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13名的歌，上周是第6名，往下降了，哇塞，7名啊！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好歌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当时呢从国外回来的 Every Boy 他们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Young Guns。好，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 Young Gun 洛城三兄弟，准备好了吗？开始了。

来，欢迎黄天威同学，欢迎秀豪，欢迎小青，谢谢小青，欢迎 Fiona。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赶快来介绍我们接下来的名次哈。来，接下来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第十一名往下降了一名，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王菲跟我们的邓丽君致敬的这张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又见炊烟》，这是比较中快版的歌。欢迎王姐 ，Hello， 王姐那个图好可爱哦，那个是花人吗？人花。又见炊烟，这个是虽然唱了邓丽君的歌，但是唱出自己的味道，真的不容易。来，王菲来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第十一名的歌唱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一名，这一张专辑叫做《放弃也会有快乐》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让我们来欢迎裘海正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懂爱的人》。这就是我们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哦。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

0: 十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sentimental. For heaven rest us, I'm not asbestos, honey.

0: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有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了，于是列车长立刻广播，急着询问车上是否有乘客是妇产科医生。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子站了出来，她说自己是妇产科的，可是当列车长继续和她谈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位女子只是一位护士，并且还因为一次的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了。眼看着那位妇人因为生产困难只能够拼命地尖叫，列车长只好对那位女子说，你虽然只是一位被开除的护士，但是在这辆列车上你就是医生，我们相信你。女人听见列车长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竟然红了起来。虽然那位孕妇有难产的现象，列车长还是对她说，我们相信你。就这样经过一番奋斗，终于生产顺利，母子平安，也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而那位护士，她也完成了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独立接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任。亲爱的朋友，信任真的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威力，使人的潜能尽量发挥，你相信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送上奥妙的人生，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次女高音 Joyce de Donado， 她的一套名为《点唱机》的主题专辑。因为这位歌者呢，在近期再次接受邀请，要在台湾来做演出了。节目开始要听到的是选自于维瓦蒂的歌剧《朱斯提诺》当中的这一段《我会见到我的挚爱》。

我们所听到的是国际知名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诠释了维瓦蒂的作品《我会见到我的挚爱》，来自于他的点唱机专辑。说到了 Joyce DiDonato， 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乐坛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位次女高音。这么多年以来，她以华丽灵动的歌声、精准细腻的一种表现的形式，还有深刻动人的戏剧张力啊，带出了许多不同时期的声乐的作品，从纯净古典的美声，再到充满即兴精神的跨界舞台，我想它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我们今天所回顾的这张点唱机专辑，也是它大量的录音作品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存在，因为在点唱机专辑当中的选曲呢，是汇集了来自于歌剧界、爵士圈以及 Tango 界的这个优质的音乐家和他一起来挑战不同时期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整个专辑是透过长期跟他合作的钢琴家以及作曲家 Greg Terry 啊，精心而且巧妙的编曲，将许多像是巴洛克的音乐或是爵士经典的歌曲还有音乐剧等等，结合了即兴交流，甚至有一种实验性的一个乐趣啊，在这其中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套作品啊。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选曲是来自于音乐剧《他爱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他会喜欢我吗》。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奥妙的人生，我们再次来回顾的是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她的点唱机专辑啊。那么也非常欣喜的得知这个 Joyce DiDonato 呢今年12月份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记得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是2019年，那过去他也曾经来到我们的卫武营，那这一回也会选择在国家音乐厅进行分享啊。我记得有一次他的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叫做战争与和平，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延伸出主题式的音乐会，带给台湾的观众朋友很多的感动以及回响啊。其实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关心时事的人，他希望用音乐来跟时代的各种议题来做对话。 Joyce DiDonato 其实在国际的声乐的领域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也曾经被纽约客杂志称为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歌手，泰晤士报也称赞他的嗓音是毫不亚于 24K 黄金啊。看到他如日中天的巨星风采，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他的成功之路并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所谓的一帆风顺啊。再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成长背景吧。1969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的 Joyce DiDonato， 在家里面七个小孩是排行在第六个。他的家庭生活是比较保守而且低调的啊。那他虽然喜欢音乐，不过在整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他认为喜欢音乐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够让他成为所谓的音乐老师，但是他一直非常喜欢表演，一直非常喜欢歌剧。后来担任教会唱诗班指挥的爸爸跟他说，教育人们，感动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只有一种。父亲似乎心胸是开阔的，他也开始展开漫长艰辛的歌剧追梦旅程。 Joyce DiDonato 是一直到26岁才录取了休士顿大歌剧院的年轻艺术家培训计划，就是他认真开始想要唱歌剧，算是比较大器晚成的。而且没有想到他第一堂课他去上这个年轻艺术家培训计划，第一堂课就被老师当头棒喝，跟他说 Joyce 你有音乐性，你有天分，显然也很

聪明，但是如果你这样继续唱的话是没有未来的啊。其实老师言下之意就是他唱歌的状况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必须狠狠地打掉重练自己所有的音乐功夫。直到了29岁，他还是他同一梯去参加这个音乐家培训年轻歌手当中唯一一位年纪最大而且还没有办法找到经纪人的艺术家。而改变他人生的契机或是舞台，就是他参加了多明哥的声乐大赛。当时他在这个 Domingo 的声乐大赛之后遇见了一位经纪人，这经纪人就安排他到欧洲的歌剧院参加试镜啊。当时他在16天之内就参加了13场的面试演唱，而且被拒绝了12次。你要想啊，16天参加13场已经是体力耗尽了，而且13场里面有12次都是被拒绝的。那时候的他你可以形容精疲力尽，而且像是人生跌进了深谷，所以放弃唱歌啊，应该要成为他后续的选项之一了。不过就在第13场，也是最后一场巴黎歌剧院的面试当中，他成功的取得了罗西尼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里面的女主角罗西娜这个角色。这个戏剧性的转折让他一夕之间成为大家的焦点，也开启了他后来非常耀眼的职业演唱生涯。在听到这个 Joyce DiDonato 当时追梦的这个故事，总会觉得非常的励志啊。我们知道国父革命11次才成功，而对于 Joyce DiDonato 他被拒绝了12次，到了第13次才有机会拿到歌剧的女主角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很想问问大家，你现在正在追求什么？你是不是已经打算要放弃的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还要再试一下呢？继续回来听 Joyce DiDonato 的歌声，我们继续要分享的是超级好玩的爵士乐哦。我们也很好奇，就 Joyce DiDonato 会怎么样驾驭要很有个性的这首啊《鸟园摇篮曲》。

我所听到的是美国的次女高音 Joyce DiDonato 所诠释的《鸟园摇篮曲》。在这个歌的一开始还是非常优雅的古典声乐的形式，诶，到了中后段呢，这个 Joyce 好像走进了爵士乐缭绕的小酒馆啊，那跟着这些乐团高手们一起你来我往的完成了这么一段经典的 Jazz Standard， 就是《鸟园摇篮曲》。我们先回顾的是 Joyce DiDonato 的点唱机专辑，这张专辑的曲目挺多元化的啊，有一些歌曲呢是学习传统声乐的学生一定要去挑战的，可能是所谓古风咏叹调的啊一些作品。那 Joyce DiDonato 说，有一些选曲呢是当时如果你想要成为歌手或者是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新生最早必须接触到的音乐，那这些歌是初学者必须一次又一次练习的一个作品啊，所以有时候唱久了可能也会对这本来非常优秀的作品产生一种倦怠感或者是失去兴趣。但是这一回他在将他们声乐学习一定要唱的经典曲目拿来做改编，经过了他的钢琴家好朋友Craig Terry 的重新改编，哇，他发现这些歌曲是很好玩的，他有一些不同诠释的观点。那除此之外呢，在点唱机专辑 Joyce DiDonato 也选出了跟这些巴洛克时期歌曲相呼应的作品啊，像是 Torelli 在17世纪所写的你知道吗，这 Joyce DiDonato 就认为他在这个曲子里面所要表达的渴望跟艾灵顿公爵在1934年所创作的我的孤独是一样的。所以在点唱机专辑你就可以看到他一边唱古老的咏叹调一边唱现代的美国流行歌曲啊，因为对 Joyce DiDonato 而言他们是同一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选曲的模式啊。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他唱稍微晚一点的这个 My Solitude 啊，我的孤独，艾灵顿公爵在1934年所写的时代名曲。

来自于 Joyce DiDonato 所诠释的 Duke Ellington 的时代名曲《我的孤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Joyce DiDonato 在12月份呢会再次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时间是在12月5号礼拜六晚间的7:30，地点是在国家音乐厅，所以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他现场演出的魅力，不妨可以把握一下这次他来台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到了这次他曲目的安排依旧是相当的多样化，那有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艺术歌曲，有歌剧的选曲，那也少不了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song play 这个意大利古歌曲啊，在当代再现的一个啊被诠释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这次在音乐会的安排都有可能啊这次的拿来舞台做呈现。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他之所以选 Duke Ellington 的我的孤独，其实是为了呼应他非常喜欢的托瑞里啊，在17世纪就写的你知道吗，那托瑞里的你知道吗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必定要挑战的一个名曲。那我们就一直说很多的曲子在不同的音乐家的诠释过程可能会随着诠释者本身的生命历练也好，或者是视野打开也好，感触更深刻也好，所以同样的曲子虽然他可能十几岁唱过，二十几岁唱过，但到他五十岁六十岁在唱的时候，哇，那个情感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听看这对 Joyce DiDonato 已经非常熟悉的你知道吗托瑞里的这首歌，在他后来中年过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情感来做诠释的呢？那这歌也呼应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我的孤独啊，来听听托瑞里所写的你知道吗，Joyce DiDonato 的歌声。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呢、啊。

接着我们要来听是一个曾经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金牌总冠军的 iMuse Capella， 就是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他们要带来的精彩歌声。我们要来听他们诠释的，哎，是一首流行金曲啊，这是由五黑宝合唱团 The Platters 啊，在60年代所唱红的一首歌，这歌就是 Only You。Only You 呢，本来是一首 blues 风格的歌曲，透过了 The Platters 的诠释呢，成为当时黑人合唱团的第一首全球畅销金曲。The Platters 呢，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那这个 Only You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在歌里面大概是说，唯有你能够让我世界正常运转，唯有你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唯有你能够让我充满愉悦的热情，可以让我全心全意的只爱你，唯有你可以让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啊！这就是 Only You 在诉说的那个浓情蜜意的情感。我们来听听 iMuse Capella 他们带来的诠释。

我们所听的是 The Platters 的经典名曲 Only You， 但今天送上的呢是这些年在国际合唱界啊让许多人注目到的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就是 iMusic Capella， 来自于菲律宾的这个团体带来的精彩表现。iMusic Capella 这些年可以说是征战世界各地啊，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曾经在日本保种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也曾经在欧洲合唱六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啊，是不断的打破世界纪录啊，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团体。那今天来选播几首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名作之一，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歌动人的地方，我想也是在于歌所要讲述的故事。

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不幸或是悲惨，令我们不平的人事物，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美好，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就从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做起吧啊。那这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呢？我们要来听听 iMusicapella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icapella 所诠释的 Man in the Mirror 啊，我非常喜欢这歌啊，尤其在歌里面要传达的精神，其实常常提醒我们啊，与其整天抱怨世界的乱七八糟，也许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点改变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再加上这歌曲本来就有一种偏向 gospel 的表现的形式啊，也有编排非常精细的合唱的声部，所以一直以来有不少合唱团也很喜欢挑战这个作品。但要掌握好非常细腻的合唱的堆叠，还要能够驾驭节奏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我想 iMusicapella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我们激赏的一个啊，这个诠释合唱的一个能耐。在2019年呢，我们曾经看到了 iMusicapella 来到啊台湾参加大型的合唱音乐活动啊，都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成员大概是平均20出头岁的一个年纪，哎，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非常的成熟，好像非常有生命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啊，控制声音的能力真的非常好。最基本的就是大小声非常明显，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自由自在的像水一样的啊，来变化啊，来融入彼此之间的那个啊各种的缝隙等等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当代的一首流行歌曲啊，我想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啊 Dream Girl 啊，音乐剧 Dream Girl 会对其中的一首歌留下印象的，就是 Listen 啊。 Listen 这歌展现出来一个从小镇里面走出来，怀抱着梦想要来追梦的女孩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于名利背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所领悟而唱出来的一首歌啊，非常非常精彩。每次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了，那今天来听听看 iMusicapella 如何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Listen。

哇，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I Miss Capella 在唱这个 Listen 啊，一定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光是听录音就已经觉得非常激动了，尤其一个合唱团能够拥有这个独唱能力如此强的女高音啊，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那个唱到你心坎里的一个情感啊，真是令人佩服。而在后面要成为那个这个歌声最重要的支撑者的这和声群呢，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真是令人激赏的合唱音乐表现啊。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持续送上的是菲律宾的 I Music Capella， 这是已经在许多国际大赛当中不断获得冠军的一个团体哦，也很期待他们往后的发展。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团员在我们2019年认识的时候其实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想他们未来合唱之路还有更多这个新鲜的画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接下来要听他们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啊，常常有很多合唱团在挑战的，就是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是出现在1996年百老汇的音乐剧 Rent 即屋出租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啊。那我们知道 Rent 是给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百老汇史上第七长寿的一个剧码啊。当时在这其中谈论的社会议题等等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I Music Capella 诠释的 Seasons of Love， 这是一首探讨着时间以及人生价值的一首好歌。

我们所听到是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所诠释的 Season of Love， 太精彩了。每个人都有独唱的能力，而当他们合在一块的时候，彼此的倾听，一起的拍掌歌唱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所谓的口唱心和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咖啡猫我都享受在这其中。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送上是一首比较 peaceful 的作品了，这也是 iMuse Capella 他们在玩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心声。这首曲子叫做 I Will Make Music， 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喽，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云。

0: 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陪伴你共度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在教唱新歌，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加上是不熟悉的语言文化，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挑战，哀嚎声不断。我鼓励孩子们说，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我们正在最难的地方，慢慢练习，持续练习，一定会有进展进步，一直到最后能够完全的享受在其中。过程不容易，但是努力后的果实却是甜美。持续这件事情需要加上一点坚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有机会能够遇见那最美的风景。看到有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也跟朋友们来分享，讲到每天坚持八件事，哪八件事呢？微笑、适应、理解、包容、欣赏、谦让、善良与感恩。这八件事每一件都好厉害。第一件事情是微笑，微笑气质会越来越好。哇，想想看，生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怎么笑？试着微笑吧，照照镜子，找出自己笑起来最美的角度，常常这样笑着，慢慢的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改变。而当我们开始微笑，也更能够感受周遭美好的事物。第二件事情是适应，适应让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顺。很多事情真的常常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可能遇到了觉得不顺利，或者是难以沟通，每件事情好像都卡卡的。但是若我们愿意转换心境，改变自己的心，用另外一种眼光或者是角色来看待，让自己能够去适应或者是去接受，可能整个状况就会改观。第三件事情，理解。理解知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跟前面的适应也有相关联，很多的误会来自于不了解，而当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试着理解，理解别人的感受，理解事情的缘由，在不同的高度角度，就能看到事情不同的面貌，就会有更宽阔的理解，发现更多美好。第四，包容，包容生活会越来越美。这句话我解释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不要太过钻牛角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蛮美的。愿意包容，心境更宽，比较不去计较，也更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事物。第五，欣赏，欣赏人际会越来越广，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

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懂得欣赏与赞美，能够为我们赢得更多美好的友谊。第六，谦让。谦让，度量会越来越宽。谦卑让我们的心更柔软，也让我们可以变得更有弹性。第七，善良。善良，世界会越来越近。善良的心最是纯洁，简单纯净是最美的。第八，感恩。感恩，运气会越来越旺。懂得感恩的心是良善的心，懂得感恩的心是谦卑的，懂得感恩也能够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感恩的人也比较能够包容理解适应，也更能有喜乐的心。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第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

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蒂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蒂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曼陀林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

维瓦蒂为高音直笛所创作的协奏曲一共有三首，作品编号是 RV443、444以及445。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作品编号 RV443 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哈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哈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亚巴、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 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就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彩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充满温馨愉悦而是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作品编号131。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作品编号131。这是1707年巴赫22岁那一年为姆豪森这个地方的一场告解仪式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可以说是巴赫最早的圣乐清唱剧了。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Reinwart， 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130篇的经文。经文提到，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经文又提到，以色列啊，你要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罪孽。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仰望耶和华者，必蒙慈爱救赎。巴赫他三排由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合唱的写作还有男高音的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整体来说，这首作品啊，是由严肃朴素所主导。虽然是巴赫的早期作品，但是精神内涵却相当的深刻，也让这首作品成为巴赫最著名的圣乐之一。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作品编号131。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

提琴协奏曲作品61，这是贝多芬1806年他36岁那一年的12月所完成的作品。当时谱曲的对象是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乐团首席 Franz Clement， 不过后来贝多芬将这首作品提献给他的童年的好朋友 Stephen von Breuning。 全曲具有丰富优美的旋律、严格的逻辑设计，还有漂亮的抒情写作，是一首里程碑格局的作品啊，所以常常被称为小提琴协奏曲的埃佛勒斯风。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不太快的快板，第二乐章具有音乐史上最漂亮的小提琴进场，第二乐章圣环版，这是G大调的一组变奏，也是音乐史上最美的变奏之一，洋溢着天堂般流畅的狂想。第三乐章轮旋曲快板，这乐章给予爱与友情因为笑声与温柔而更为茂盛的感觉。由于这首作品演奏的时间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荷兰明星小提琴家 Jenny Jensen 独奏小提琴， Pavel Yavi 指挥，德国布莱梅室内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荷兰明星小提琴家 Jenny Jensen 独奏小提琴， Pavel Yavi 指挥德国布莱梅室内爱乐所演出的贝多芬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今天这位小提琴家 Jenny Jensen， 他父亲是乌翠赫特圣马丁教堂的管风琴师，而 Jenny Jensen 6岁启蒙学小提琴，曾经追随名师 Boris Belkin。 2005年他参加演出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2006年他跟柏林爱乐的演出获得全场起立鼓掌的殊荣，2022年他跟柏林爱乐一起演出新年音乐会。一般来说， Jenny Jensen 他的演奏是以黄金般细致空灵飘逸的音质最为脍炙人口。他2018年获得荷兰文化部的大奖，2020年又获得卡拉扬大奖。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曾经5次获得荷兰的爱迪生唱片大奖，也多次获得德国唱片评论家大奖。目前 Jenny Jensen 是使用一把1715年所制作昵称剑桥公爵的 Stradivarius 名琴。Jenny Jensen 他曾经在2018年9月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人住在海港的附近，有一天他看到远处有一艘大船要驶入港口，那是一艘货船，船上载满了货物。奇怪的是，货船却只能够停在港口边，始终没有办法驶进港内。过了两天之后，那个人又抽空到港口去瞧一瞧，这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港口内停满了许许多多的小渔船，所以根本没有空间可以让大货船进港卸货。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常是如此呢？那些一直放在心中的经验、过往的包袱，竟在不知不觉当中堵住了我们心灵的港口。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清空，当更大的欢乐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也只能够错身而过，那岂不是很可惜吗？盼望你的心灵保持清明，拥有更多希望与满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视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摆动的情况。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木匠应聘到一间商店工作，刚开始时一切顺利，可是到了4点多时，电锯桌突然故障，电钻也发不动了。提早收工时，居然连代步的货车也都爆胎了。木匠只好央求店长载他回家。一路上，木匠沉默不语，心情相当沮丧。到了家，木匠在庭院的一棵大树前停了一会儿，摸了摸树干，喃喃自语地说了一些话，随后邀请店长进去坐一坐。木匠一进门，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脸上堆满笑容，抱了两个小孩，亲了他的太太，并且请店长喝茶，看起来心情愉快极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送客人离开时，他们又经过那棵大树，店长忍不住问，到底这棵树有什么魔力？为什么能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木匠说，这是我的忘忧树，我知道工作不可能一切顺遂，但那些问题跟我家人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每天我回家时就把所有的困难挂在这棵树上，隔天上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带着走。可是奇妙的是，每天早上我都发现树上挂的疑难杂症比昨天挂上去的要少多了，也容易多了。亲爱的朋友，请你也为自己种一棵忘忧树吧。回家前先把办公室的问题挂上去，把人际的困扰也抛上，转换心情后再回头看看问题，你会发现问题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祝福您有喜乐的好心情迎接每一天。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

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专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

0: 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四章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有些人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也有人把上帝当作超级改运者，以为他会回应他们的每一个怪念头。例如篮球迷会说，我们落后了，快祷告吧。又比如某执行经理必须参加一个极为重要的销售展示会，已经迟了30分钟，却请同事代祷能够准时到达。那些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做祷告的人，对上帝以及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的了解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认为上帝的存在就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求，减轻痛苦，让生活更快。

快乐。这种观点可能在世俗小说里可以看到，在圣经里绝没有这样的记载。所有为了满足个人的自私愿望而企图辖制上帝的，都是在侮辱上帝。雅各认为自私的祷告是与世俗为友，也是与上帝为敌。在未来几天中，让我们分析我们的祷告，如果内容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方便、舒服或是喜欢，就是我们该改变祷告内容的时候了。祷告并不是向上帝下命令，而是善尽向上帝呈报的本分。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亲爱的朋友，一个信徒在黑暗苦闷中应该怎么样呢？在疑难困扰中应该如何呢？一个忠心顺服神旨意的信徒，常常会遭到黑暗苦闷的经历，有的时候竟然会叫他不晓得该怎么行。天上布满黑云，路上看不见

亮光真好像在暗中摸索一样。这在暗中摸索的是不是正是你呢？一个人在这种黑暗苦闷的时候该如何行呢？听神的话，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是不做什么，这是可怜的人性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在西方有句格言说，困恼的时候不要急冲，意思是说你不晓得当做什么的时候就当不做。要是前面有雾，就不该再向前航行，在必须的时候还该抛下锚去。照样在黑暗苦闷的时候，我们不该再做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靠仰赖神。唯有在我们信靠的时候，神才能替我们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忧急痛苦，如果覆庇我们的黑暗仍然能够叫我们恐怖，如果我们仍然东奔西走地去逃避神给我们的试炼，那么神不能替我们做什么。我们应当静下来，我们的心安息在神的手里。我们应当像小孩一样，把我们的手放在神的手中，让他引领我们进入他爱的光中。树林里面的路只有他最熟悉，所以让我们爬上他的双臂，他必怀抱我们从最简洁最稳妥的路径出去。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驾驶的时候，旁边绝不会没有向导的。亲爱的朋友，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轻快的西洋老歌，世界多美好。

我还有钱。哦，是谁呀？于是他说了这个故事。他说，那时候啊，我还没有钱也没有名。有一天，我在纽约机场碰到了一个卖报纸的小贩。我想买份报纸，可是啊，口袋里零钱不够，所以啊，就决定不买了。就把报纸还给他，跟他说，我的零钱不够。小贩说，哦，没关系，这份报纸啊，免费送给你。哦，那怎么行啊？不过，在那个小贩的坚持之下，他拿了那份报纸。很巧的，过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又抵达了同一座机场。他发现，哎呀，自己啊，又零钱不够买一份报纸。而那个小贩又送了他一份报纸。当时啊，他拒绝了，跟小贩说，啊，我是零钱不够。不过小贩说，啊，没关系，拿去吧，我是从我的利润里拿出来跟你分享的，没有赔钱，没关系，拿去啊。后来啊，过了19年之后，比尔盖茨出名了。他说，现在大家都认识我。突然间，我想起了那个小贩，我开始去找他。结果一个半月之后，他找到了他。他问那小贩说，请问你还记得我吗？小贩说，记得啊，你是比尔盖茨。哦，那你还记得你曾经免费送我报纸吗？哦，记得啊，我送你两次哦。于是比尔盖茨对他说，我要回报你当时给我的帮助，你要什么只要告诉我，我就实现它。不过小贩说，哦，先生，你不觉得这样做不能跟我给你的帮助相比吗？哦，比尔盖茨问他，这怎么说呢？他说，当时啊，我只是个穷小贩的时候，我帮助了你，而现在你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试着帮助我，你的帮忙怎么能跟我的相比呢？哇，比尔盖茨说，那时候我才体会到，那个小贩比我富裕，因为啊，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的时候再来帮助别人。我想由比尔盖茨的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了，真正富裕的人是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许多的金钱。

曾经有人问世界上最有钱的比尔盖茨说，世界上有没有人比你有钱呢？比尔盖茨回答说，有啊，有一个人啊，比我

一般人开餐厅，通常总是会很注重它的装潢哦。不过，有一家日本料理店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开在一个小巷子里，不但没有店招牌，甚至哦也没有菜单。可是每天从傍晚开始，就会有很多的所谓的老饕哦都会陆续的去光顾。虽然说店里面哦并没有什么华丽的装潢，可是呢却平添了几分家常味。每一位客人坐下来之后啊，先是简单的跟老板攀谈几句，同时说明了自己不吃的一些食材之后，其余的啊就全交给老板来决定了。而结果端上来的菜色啊，虽然说只是一些时令常见的食材，可是味道却是分外的新鲜，常让人讶异说，哎，怎么这么普通的一些蔬菜鱼肉，可是口感哦，竟然可以如此的美味。就这么一家小店，摆了几张小桌子，每天哦，也只不过是招待几组客人，而老板跟食客总是相谈甚欢。后来经过口耳相传的结果，竟然哦，也是每天哦，都是座无虚席。据说这位店老板啊，他曾经亲自到日本去拜师学艺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食材的处理跟烹调可以说是磨练出了非常扎实的这个好手艺。尤其非常讲究食材的原味与日本小吃暖口更暖心的这个氛围。同时开店以后啊，他更是不时的啊重回日本去探访各式小吃的这个制作方式，以力求让自己的料理技术能够迈向更高的境界。曾经也有人问他说，何不扩大经营，借此啊可以大赚一笔呢？因为以他的这个手艺跟质量啊，想成为所谓的这个人气名店，可以说是并非难事。可是店老板却认为说，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他煮菜给别人吃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能够让人跟他一起来分享美味。如果说真要把这个店给扩大了，那么他就得必须要增加人力跟物力，最后会

发现这个做菜啊，不再是享受跟乐趣，而是变成了一种枷锁和折磨。他说那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我想这位老板的理念哦，真是值得我们深思。不知道朋友们，您觉得您的工作快乐吗？如果说你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那么就别在工作里谈论兴趣。因为工作可以说变成了是你换取现金的一个途径了。所谓的无欲则刚。如果说没有太多的欲望，那么就不会有许多不满足的挫折感。偶尔有一些额外的收获，反而会增添了意外的幸运感受了。而这位店老板的生活哲学可以说就是快乐人生的原则。他把心灵的收获纳入了财富的范畴。所以说，即使他不是什么全国首富，没有亿万身家，可是他无疑的可以说算是一个相当富足的人。您说是吧？

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财主，他要到国外去，所以就叫了仆人过来，把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他们个人的才能交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还有一个给了1000。而这三个人呢，那领5000的随即就把它拿去做买卖，又赚得了5000，而领2000的也另外赚得了2000。可是那领1000的却只是在地上掘了一个洞，把主人的银子给埋了起来，此外什么也没做。后来过了很久，主人回来了，于是仆人就交上了银子。主人对那个又赚了5000的说，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同时又对那个又赚得2000的仆人也说了同样的话，唯独责备了那个把银子藏在地里却什么工作也没做的那个仆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随即就把他那1000也给拿了过来，交给了那个已经有10000的，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凡是拥有才华又肯上进努力追求的，就必得着更丰盛的成果。而那种虽然有才华却不肯努力追求的，就连他原有的那点才华也将因为他的懒惰而失去了。我想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警惕。要知道生命不是因为有才富足，而是因为给才富足。因为你有，所以你才可以给。也因为你能够给，所以你是个富足的人。希望朋友们都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别忘了，如果说我们都能够善用我们所拥有的，那么我们就会拥有更多哦。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门徒跟从谁呢？以利沙不是大牌的讲员，大先知的跟随者，风靡者，在有名的牧师还有有名的讲员、大先知的后面，常常有一大群跟随者。这不一定是教会神国度的好现象。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相对是单纯，但也是有特别的讲究。看这一章经文，我们反复思想，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他不是跟随以利亚的旋风，而是跟随神的旋风。他一再认出以利亚有耶和华差遣，所以跟随有耶和华差遣的人一定没有错。他持续紧紧跟随以利亚，是因为以利亚不会在神一次差遣就固步自封，定在那里，框在那里，而是持续的跟随神，新的差遣，新的方向，新的意向。他始终跟随以利亚，不是因为以利亚这个人的能力、恩赐、神迹，而是他里面的圣灵，加倍的灵，无限量的灵。是以利沙不离不弃的跟随，不是以利亚是大先知，是名牌老师。他认出他里面为父的心，一个国度性、国家性、战车马兵的胸襟，现在渴望成为真门徒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从世俗的跟风转向属灵的跟随，跟随被神差遣、跟随神的人，跟随不固步自封、持续跟随神的人，跟随不只是有轰轰烈烈的战功，而是内心有圣灵并倚靠圣灵的人。让我们跟随有为父的心、国家性、国度性胸襟热忱的人。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慈悲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慈悲汹涌。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0: 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事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要如何得胜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主题是鼓励建造圣殿。我们从大结构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信息是给整个耶路撒冷城，第三章的信息是给大祭司约书亚，而第四章的信息是给当时的省长所罗巴伯，他是行政的领袖，他要带领百姓分配任务，完成圣殿建造的工程。因此神在第二章鼓励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子民，第三章鼓励属灵的领袖祭司约书亚，而第四章就鼓励行政的领袖所罗巴伯要大力建造。起初建造圣殿工程遭遇到外敌极大的反对，内部缺少物资，困难重重，而所罗巴伯靠着神的灵帮助，必能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神透过大祭司使百姓的罪得赦免，得以亲近神，透过行政领袖使圣殿能够完工，将灯台照亮全世界。到了新约，耶稣同时君王也是祭司，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教会领袖需要成为属灵的领袖，也要做行政管理的领袖，神要鼓励帮助这样的领袖。首先一到三节是看见异象。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神透过天使对先知说话，天使把先知叫醒，好像人睡觉被唤醒。可能是神的启示太沉重，让先知睡着，而神要人清醒地听见真理，回应真理。神的话使人苏醒，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从沉睡中、罪恶中能够醒过来。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天使问撒加利亚先知说，你看到了什么呢？先知回答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整个都是金的灯台，这灯台就是他们所建造的圣殿。灯台的顶上有灯盏，就是装油的盆子，让油流下来，让灯能够继续燃烧发亮。这个灯台上有七盏灯，七是完全数，代表完全的亮光，神的同在、光照与平安。每盏有七个管子，就是灯芯、灯嘴。金灯台代表的是圣殿，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并且将对神的敬拜带给全世界，成为见证。到了新约，教会就是灯台。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提到了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要透过教会使万民得知神的真理、智慧、真光。神今天也呼唤我们起来建造教会，建立上帝的灯台，让上帝的光大大照耀。这是神给你我的吩咐与应许。第三节，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在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树在灯的右边，另一棵在灯的左边。两棵橄榄树供应橄榄油，从油盆到管子再到灯盏，让灯继续燃烧。橄榄树在第十四节就是两个受膏者，待命侍奉神，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以及省长所罗巴伯。神认识每一位爱他服侍他的子民，透过神子民的祷告服侍，让教会继续充满神的同在，充满圣灵，充满改变世界的能力。橄榄树产生灯油，经过灯嘴流到灯盏，经过管子到灯芯。可见神要祝福神的仆人，并透过他的仆人使者，把祝福、生命、圣灵的大能传递给这个时代。四到十节是解

是金灯台的意象。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先知看见这意象，问向那启示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求主使我们看见意象，更要积极的明白意象，明白上帝的心意。意象的看见与意象的解释是两件事，另外意象的回应又是不同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要很谨慎，不只是看见意象，更要明白意象，还要例行实践神给我们的意象。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回答撒加利亚先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天使发问，让人反思寻求，好让我们可以深度的明白。先知回应说，主啊，我不知道。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无法理解明白属灵的启示，这里打破了人的高傲。我们自以为看异象，自以为明白奥秘的事，其实都很肤浅，除非神持续光照开启我们，否则我们都是瞎子摸象，很可能自以为是，落入被欺骗之中。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天使启示说，这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所罗巴伯是省长，负责重建圣殿的行政领袖，神要勉励他继续大有力量来建造上帝的工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势力就是权势武力对外的影响力，这不是成功的关键，也不是依靠能力，能力是自己所夸耀的聪明智慧，这些都不是完成上帝工作的关键，唯有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唯有神的灵充满我们，神灵充满了人，才能够参与属灵的工作，完成属灵的工作。今天所有服侍主的人要清清楚楚的看见，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唯有依靠神才能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要寻求神，神给我们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分配资源，调动人力，设定目标，全力拼斗，这是我们的责任。但这些不是完成上帝工作的充分条件，即便人做了这一切，如果没有神同在，都是虚空，昙花一现，没有办法带来属灵祝福。我们要做属灵的工作，必须用属灵的方式，才有属灵的能力，才能完成上帝荣耀的旨意。在这个意象中，神给建造圣殿者很大的祝福。第六节，神赐下话语，神的话语是建造的根基，如果没有根基，我们所做一切都是枉然，只剩下人自己的工作。并且神赐下圣灵，使我们可以成就大事。许多人靠势力，靠才能，但真正做大事的唯有圣灵的大能，改变人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做的工与神同工。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今天我们要完成工作，我们是依靠势力才能，还是单单依靠神的灵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主题是鼓励建造圣殿。这章的信息是给省长斯罗巴伯行政领袖的信息。一到三节看到了金灯台的意象，四到十一节要解释金灯台的意象，第六节提到了这是耶和华指示斯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唯有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才会得着力量做成神的功。第七节，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里神给所罗巴伯清楚的应许，大山啊，你算什么？大山是什么？一方面是各种拦阻像大山横在眼前，敌人的攻击，内部所需要的合一勇敢，看起来如同大山一样困难，即便如此，神有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大山二方面可以解释为重建圣殿工程浩大，工程本身的困难就让人惧怕，但神应许大山算不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要完全铲平。在神的能力中，敌人的威胁不能攻击我们，内部的软弱不能阻碍神的工作，工程的浩大更要彰显神能力的广大，神要在这一切挑战中工作。也正如以赛亚书四章提到，当神荣耀显现时，高山要削平，低洼要填平，弯曲成为正直，高低成为平坦，

且拦阻的势力都要过去，使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耀。所罗巴伯要完成圣殿的建造工程，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他要安放那平顶的石头，把最后一块石头放上去，代表圣殿完工。这石头也预表了耶稣，耶稣是房角石，房角石一方面是建筑物的根基，二方面是殿顶的最后一块石头。耶稣是教会的设立者、完成者，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人要大声欢呼，愿恩惠归于这殿，就是他多么壮观，能够完工，完全是神的恩惠，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势力，而是神大能的印证和彰显。第七节应许我们，神要铲除一切的拦阻，让建造的工作能够完工。一切污秽抵挡攻击教会、攻击神子民的势力要完全化为乌有，神要使用百姓来完成这荣耀的工作，荣耀与赞美要充满教会。这块石头是最后一块石头完工，我们要把最大的荣耀归给耶稣。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神给予百姓清楚的应许，所罗巴伯的手奠立了这圣殿的根基，而他的手也必完成圣殿建造的工程。新约保罗应许我们，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每个信徒都是神的圣殿，神开始了这荣耀永恒的工作，也必定完成这荣耀的工作。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一起建造教会，宣扬福音，而上帝开始的工作，上帝一定会完成。而你我既然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专心的仰望主，定睛看耶稣，得着神的鼓励帮助，相信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当圣殿的工程完成时，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天使，也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了。神不但要完成外面的工程，神要完成信徒里面的工程，就是信徒对神的敬畏，使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差遣天使，差遣先知，神对人说话，神荣耀的旨意会完成。神期待人深刻的认识神，信靠神，你我一生奔跑天路，就是越来越贴近上帝的心意。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上帝荣耀的工作一定会完成，没有人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以为小事，没有人能够轻看上帝的工作，因为所有人要清清楚楚看见这个工程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当神的荣耀彰显，人会谦卑俯伏给神。又翻译为，一些人看见圣殿建造的进度缓慢，因此失望，可是当他们看见所罗巴伯拿着测量锤子继续建造圣殿，他们就会很开心。七眼是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神的眼睛看见每一个细节，每个人，每个时刻，神鉴察，神工作，只要神为我们征战，我们就毫无惧怕。当人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愿每一位领受职分的人认真专心地在神给我们的角色上手拿神给我们的职分恩赐使命，全力以赴拼斗，不求人的肯定，只求神的旨意成就。神要恢复我们的荣耀，虽然当时建造的工程缓慢，圣殿的规模又比所罗门圣殿小，但人不可以藐视它。神要把一切藐视抵挡力量化为乌有，神的子民经历神所赐的喜乐是最大的喜乐。十一到十四节解释橄榄树的意象。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先知继续询问天使，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不要停留在现在对神的认识，要去探索每一个细节，深度了解，让我们更深度的回应主。第二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颗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先知第二次问天使，这两颗橄榄枝，橄榄的延伸是什么意思呢？
两颗橄榄枝流出了

金色的油滴入灯的油盆代表什么意思？这里很罕见，天使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先知，而是先知再询问，天使才回复。许多神的奥秘，我们要不断的思想寻求，正如同但以理祷告了21天才明白神的启示。今天我们求问神，不要灰心，耐心等候，时候到了，神的启示要彰显。13节，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问先知，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天使的发问让人反思，先知回答，主啊，我不知道。当我们谦卑承认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才能够真明白真知道。14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天使回复，这两棵橄榄树就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受膏者也可以翻译为供应新油的人，盛产新油，新油之子。这里指大祭司约书亚以及省长苏罗巴伯，他们两位被神高立成为信仰的领袖以及行政的领袖，充满上帝的圣灵能力来建造圣殿，重建神子民的信仰，蒙神大大怜悯恩待。他们能够服侍主，关键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唯有你我靠近耶稣，亲近耶稣，才有真实的平安、力量、喜乐与生命。恳求主恩待每一个圣徒亲近耶稣，好叫耶稣亲近我们，使我们回应主，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来建造教会，传扬福音。两个受膏者待命侍奉主，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橄榄树产生灯油，流到灯芯，神透过他的仆人试着把祝福带给教会，带给这个时代。这章的要节第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面对极艰难的重建圣殿的任务，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神的灵。当圣灵浇灌，领袖就有能力，百姓就有力量，可以同心完成上帝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迫切需要圣灵。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每位圣徒大大被圣灵充满，满有神的恩膏祝福，带着神的话语大能，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使人看见神的真实荣耀，把赞美归给神。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4章，神赐话语，赐圣灵，除掉拦阻，靠神得胜。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灵堂的空中来三见面。咱这两礼拜拢在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教是咱的主多门，咱要过来读一届。今仔日特别要看的第十三节，无得和咱很多试探，一个试探的功课。咱同齐来读马太第六章第九节，所以恁就按呢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予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地，直到永远。阿门。这是咱所咧读的诸多文，伫个后壁者，就是十三节。求你毋通予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一百年前，巴克勒牧师翻译的是讲，无得予阮入得去，入就是进入，就是陷入。所以现代台语台语译本安尼翻，求你毋通予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会当看到伊咧讲试探。试探即个功课，咱踮咧开水边嘛讲几落摆，无论是阿伯拉罕一百岁才得到的囝，结果无几年。上帝竟然说你就要将你独一的子献给我，要做一次、这个让我们都会看说阿伯拉罕怎样面对这个试探，怎样面对这个、挑战。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看到试探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感觉说那是一个做派，敢那亲像咧怪你做代志，即款的用意，迄、那个出发点是无好的。唔过咱拄啊有古咧创世纪二二章第一节，即个代志以后，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即个就较亲像咱点伫英文咧讲 test， 敢那考试同款，所以试探。有一款情形，其实真侪时阵，伊敢那亲像试探。试探唔是要互你对路，试探是要互你知影讲你即马伫即个部分诶能力是甚么款。即唔那敢那伫知识栽培功课顶头诶考试，即嘛包括你诶习惯，你家己诶节制，你家己。自我的要求，这款品德的功课也包括在内，就好亲像这十年来，不是只有青年人，连长辈差不多大家年纪，咱都看到手头拿手机，除了那些小学生、较细汉的爸母约束卡一条，还是讲真少数，安尼手机是干那咧接电话的人以外，咱看到大多数的人拢有手机，这个手机真方便，

在正面来讲，除了联络，你可以当点在顶头写你的作业，手机都用的啊。你可以当在顶头看圣经，啊，加看主界灵修。你可以当通过手机真实来做生意，来买物件、订物件。这个手机实在是太方便，啊，咱都唔免讲一个人的连名翕相。啊，各位当录音，各位当安怎顶顶这些功能？对的，安呢？咱看现代人一个真大的考试，就是你对手机的关系。手机是你的工具，还是你变做手机的奴仆、奴隶？什么叫做奴隶？就是讲你打工，还是甚至打时刻。拢都爱听伊个，爱注意伊个消息，注意对即个手机所发出来个消息、指示、提醒，甚至甲你讲你应该去买遐个物件。即摆伫拍折，即摆伫创啥？手机敢若亲像一个主人伫指挥安排你个时间。安尼国家唔免讲手机，互人踮伫遐看戏剧、看电影，甚至看一寡，咱坦白讲是已经违背良心、拍歹伦理关系、违背法律、违法的物件，诶，影片、广告拢会走出来。今仔日对咱来讲，即、这个考试都敢若亲像。手机是大人要考试，你会当约束家己用手机的时间，你就通过这个考试。所以当咱来讲，试探亲像是考试，特别是圣经中间的讲的时，咱都会当体会。咱有当时啊，踮在一个试探的中间，有影敢那亲像考试。主耶稣讲，恁着互相相听，恁若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安尼，众人就要知恁是我的学生。但是伫互相相听这个功课顶头，咱会碰到试探。迄、那个相听有当啊一条线、界线、超界啊，咱看教会中间有真侪性。亲密关系的犯罪造出来，这就是踮在互相相听，踮在教会信仰团体中间，会比踮在社会，咱感觉较放心，较是好人斗阵的所在。这是真大真大的挑战。地教的教会内面比踮在社会这款。性亲密关系的条件试探，比外口国较大，这嘛是亲像一个考试，予咱会当正确来了解主耶稣甲咱讲，恁着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主耶稣付代价牺牲，为着学生死的是你决定，所以主耶稣咧甲咱讲的互相相听，是为着别人牺牲，牺牲家己的欲望，牺牲家己的时间，牺牲家己的利益。但是人要满足家己的欲望的时阵，迄、那个互相相听就犯罪了，就无通过考试。所以试探第一个，予咱看圣经里讲的真多是考试，但是伫这个考试的过程，咱看到撒旦魔鬼伊伫甲你讲无问题啦，你会通过，你即马真好。这款呢，甲咱甜调的，甲咱高高甜，所以主耶稣。讲，咱来求上帝帮助咱脱离迄个歹的，脱离迄个邪恶者。迄个邪恶者，那一直滴，咱的考试定定都考袂过，就会落落去迄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日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求你让阮无担当遐个担当袂起的重担试探，让阮无陷落伫迄个中间。担当袂起起的试探，就是和迄个恶者、迄个歹的点滴影响，邪恶者掌管。所以咱有讲到试探，亲像一个考试，亲像这个工厂、这批车啊，新的款式，伊要出去，伊爱做一个 test。测试，伊会抽车，踮咧遐安尼二四点钟引擎甲开，甚至达啊加油吹油，一般侪拢着爱啊几落工，看伊会当继续叮当照设计，啊引擎袂烧起，哦加油50粒、60粒，规个油拢甲用甲了啊，即一直吹落去。引擎无问题，甚至一摆。

加油，两摆加油，三摆加油，这第一做 test 拢有相当大这款的量，啊，个真按正确落去执行，安尼再当保证这批车出去，和客户去开车，未有其他的问题出来，会当真安全。这是一个 test。但是如果拿这台车伊被考试的时阵，伊啥无法度担当这个考试，安尼伊就无通过。唔是这台车无通过，是这规批车都爱阁做第二台、第三台这款的测验。那你知啊？人嘛同款。咱不是一摆考试就过，在人生无同的阶段，咱有缘会面对迄个邪恶者、撒旦、魔鬼的使人，结果和咱面对试探的时阵，特别是担未起的试探，咱若一旦陷落，就变做试探的萝卜落泥了。咱的生活中间有真多这款的例，上帝赏赐万米，予咱享受，予咱来认捌上帝。但是这的物件，有的人煞变做咱讲去调调的，也是用家己自我、自心、欲望，想要来得到满足，煞变做上帝赏赐的恩典，成做。咱很多试探的一个处境真无彩，所以咱会当看到主耶稣将这个讲到阵，予阮袂很多担当袂起的试探。意思是人生试探，各所在有，各工有，各时刻有，也毋顾帮助阮。无好迄个邪恶者来甲阮搅了影响，当阮碰到试探的时阵，阮担当会起，无陷落伫试探的陷阱内面。所以，唔是讲咱唔免，也是基督讲唔通碰到试探。一百年前，何合本圣经翻译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哎，咱即马发现，2010年何合本伊甲即个教原来的意思，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原来一百年前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这唔是讲无可能，这嘛唔是上帝心意，嘛唔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讲，恁踮咧这个世间有苦难，这个苦难就包括试探。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看赢这个世间，我和恁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就算面对试探，面对苦试。令愚顽会当有平静安稳的力量来赢过迄个试探，所以要常常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才会当得到平静安稳的休困。都爱跟伫耶稣来学习伊的温柔谦逊。那安尼，咱所面对的任何试探。咱拢会当赢个，因为是主耶稣甲咱三甲担这个担，面对这个试探，咱若对安尼就知影，讲到试探，咱就有法度来去赢个。也毋过，试探甲考试同款，那安尼就一定会出来。所以这试探，咱会看到有时是对外面来的，有一挂歹、一挂无好的影响力，咱敢那对囡仔开始就好啊。伊的试探就是

等到别人最近生玩具的时阵，我要安怎原地跟我一个在生，我要生什么就生什么，我会把玩具抓条条。别人要来生，也想要生这项，我就不爱给伊，伊就只好去提别项。我看到伊要去提另外一项，咱有看到有一块囡仔马上走过去甲伊。另外，迄个朋友想要耍的物件、玩具，佫佮摕起来，意思就是买予伊个朋友耍一个教室的玩具。咱有看到这款囡仔，这是一个真大的试探。老师伫迄个中间会来帮衬伊，安怎知影？遮个玩具是大家公共共同会当用的。大家都有清洁消毒，所以你们可以用放心，不过要照白、要学习照特殊人生体到人生算，你不能去跟他唱去跟他动，这些都是老师的学习的教这些孩子，再来有一个时间，再来就要学习分享，这就是我们说我会面对试探，就是想要一摆耍三项，也毋过，互我打会起即个试探，因为我有学习，我知影一摆敢若耍一项。这就是你我人生中间，咱先倒转来看试探甲考试，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有真多拢是考试，毋是写上帝。超过伊要予咱面对试探，这个试探有真侪款，但是咱如果若对考试 test 测验这个角度来看时，咱会当更加倒转来伫个主耶稣基督内面所得到的快乐，无论是外口人踮伫个即款安尼做派。滚高洞这款安尼大派代志，要甲你招的时，你安怎会当赢过一个试探？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圣神帮助，互我会当来赢过所有的试探，帮助我，因为。会当伫个遮个考试个过程，搁较深体会，看到上帝个恩典，你将迄个邪恶者甲关掉，互阮通好面对个试探，拢是担当会起个，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7-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耶稣再临，渴望耶稣再临。

美娟很喜欢享受美食，特别是她家附近那间连锁餐厅的小笼包，但因工作缘故搬到外县市后，她才警觉离她最近的分店竟然在另一个县市。所以每当她回家探望家人的时候，她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去那家连锁餐厅大快朵颐。他总是满心盼望在他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天也能开设一间分店。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渴望，虽然有时候我们所渴望的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例如最喜爱的餐厅，但有时我们的渴望会反映出更深层更迫切的渴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基督徒，提醒他们要深切渴望主耶稣再临以及他的国度降临。主耶稣再临将使万物都归服他，并使基督徒变得与他相似。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渴望那些无法带来永恒满足的事物，而是要等候那将会实现的真实景况。那一天将不再有苦难，我们能与主耶稣面对面，知道有一天我们的渴望终将实现，能带给我们天天为基督而活所需的盼望。后来美娟住的地方附近终于开了一间分店，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有一天他那更重要的渴望也必完全实现。在那天来临之前，你我都要忍耐等候。您渴望看到主耶稣恢复或改变些什么？在与主耶稣同在的永恒中，您最期待什么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满有盼望的等候主的再临。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7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耶稣再临。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使徒保罗首先和我们谈到了他的舍弃，再谈到了他的得着。我们先来认识

是保罗的舍弃和他的追求，他如何从一个热心律法的情况当中改变成为热心追求认识基督呢？并且他说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当然这个必须要在属世界方面有所改变，才能够在属灵的方面有所收获，这是一项不变的属灵原则。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都是保罗的舍弃，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这一句话能够不爱世界的秘诀，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似乎是丢不下这个世界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它看作是有损的，反倒是将它看为是可爱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将世界的真面目看清楚。看清楚了，知道是有损的，那么丢弃有损的事物当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了。就像他在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看他说的这些话不只是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也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忠心的表白。像这种爱的表白使他有资格能够成为一个殉道者，所以保罗后来死在了罗马的监狱里，是被砍头死的。因为他是罗马的国籍，所以罗马的公民是不能够用十字架处死的。彼得则不同，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主殉道的。这些神的忠仆，他们都是将世界看作粪土，看作有损，为要得着基督。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得好，他说这个属灵的定律呢，就是你越多的舍弃今生的罪恶与虚荣，就更多的得着基督。能够真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人就一定会晓得神复活的大能，并且会晓得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并不是一个羞辱，乃是一个荣耀。对于保罗来说，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基督的复活不只是福音的内容，它更是历史的事实，也更是我们生活上的能力。接着我们看保罗的追求，在12节到16节里，他告诉我们，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从经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属灵方面的追求，他有一种不自满的态度。虽然按着他丰富的灵命还有他的经历来说，他实在是有资格是可以有自满之处的。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1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是他仍然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一个开始堕落的基督徒，他们的口气必然跟保罗这里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会认为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口吻。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虽然不完全，可是我听得到，已经听得够多了。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位老太太在听到之前，她对那讲道的人说，我自己虽然不会讲道，可是我听到听得够多了，你说吧。这种态度就不是一个蒙福的人，严格说来是一位不认识基督的人。如果连基督耶稣都认识得不清楚，那又如何能够称自己为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人，我们能代表基督吗？能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认识主耶稣吗？有许多的外邦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一定有很多时间听我们说什么，可是他有时间看，从我们小小的动作小小的取舍当中来认识我们，还有我们生命中掌权做王的基督。为了这个荣耀的目标，
使徒保罗说，我就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并且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当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是要得从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得奖赏的心呢，追求的目标不算是最高尚的动机。我们要注意，经文是说是神照他来得的，这不单是保罗的盼望，也是神的喜悦，是神要他得的。因此保罗以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为奔跑的目标，这正是合乎神赐恩的心。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所读过的经文，17节到21节保罗的忠告。首先保罗在17节说他要信徒效法他的榜样，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也都有同样的劝告。相信保罗能够向信徒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自己的生活如果不是十分的敬虔向主，那么他所说的话不但不能够叫人信服，还会叫人产生反感。但是保罗既然能够这样的劝勉信徒，就证明他的工作生活确实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了。经文告诉我们，不但保罗自己留心自己的生活见证，他也叫他们来留意看那一些照着他们榜样行的人。这就表示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对于信徒的带领是生命的带领，不只是用口讲用笔写，更是在生命上做榜样，使信徒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行事为人和各种待人处事的原则，因而在无形当中就依照着他们的样子行了。接着保罗就说到十字架的仇敌，他警告信徒们要防备十字架前的仇敌。18节经文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这里说的仇敌不但是包括了那些个讲着律法主义割礼派的人，因为他们所传的道理破坏了基督的救恩，也就是与十字架的真道为敌。不过这里所说的十字架的仇敌并非是只限于异端的道理，也指着许多放纵私欲的罪恶和坏事。经文并且告诉我们，保罗在劝告他们的时候是流着眼泪的，可见他的态度是多么的诚恳，并不像一般的人只求尽责任就算了事了。保罗乃是有像父母一般的爱心来劝告信徒，要他们走在正路上。至于那些个十字架前面的仇敌呢，他们的结局19节说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多似乎是很好的哲学或者是主义，但都不外乎是以地上的人事物为念，不以天上的神和属天的事为念。这些人是纵欲主义，只追求人生的享受肉体的满足，这本来是可羞耻的事，可是他们却炫耀那些个本为可羞耻的事。至于我们呢，20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一节经文是强而有力地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像世人一般的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事，倒要显出分别来，因为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我们必须要珍重这个天上国民的身份，知道自己在地上不过是寄

居的客旅。那么既然是寄居的客旅，所以我们的盼望应当是存在天上。要是我们真的以天为家乡，那么对于我们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至战至亲的苦楚就都不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不是我们的损失。所以基督徒既是天上的国民，就当以天上的事为念，等候基督的降临，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应当以准备与基督会面为中心，并且还要有强烈热爱天国的意识，凡事都要以天国的利益为重。接着我们看第21节，圣经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既然我们都清楚知道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信徒最大的盼望，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享用那一部分的救恩，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经历了。保罗也指出，信徒的身体将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必为肉身的身体过分的操心，以至于被这个世界上的事缠绕了。事实上，今天我们信徒所经历的救恩只是关乎灵魂的方面，身体方面却还没有完全的经历到，因为我们还是处处受到肉身的限制，还有因为肉身而有的种种的痛苦啊、困难、需要，像情感的变化、环境的限制等等的。但是这一切的苦恼，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都将会因为身体的改变变成荣耀的身体，这些问题就消失了。那么这种盼望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可以完全的实现了。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他的身体没有自由，似乎是格外的感觉到身体的累赘，而对于主的再来和身体得到改变的盼望也更加的殷切，因而把这美好的目标指给信徒看。他要我们信徒清楚地知道，我们应当为那摆在前面的盼望要更加的努力。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不只是拯救了我们，在今天要将我们的身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灵魂还要得到永远的救赎，并且今天因着盼望我们能够活得与主相似，不效法世人的样式，圣灵也能够带给我们天天为基督而活的盼望。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经文的提醒，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万物都要服他，我们基督徒也要变得与主相似，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活在与神同在的永恒中，圣灵必然会帮助我们满有盼望的等候主的再临，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我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在温度

要照顾儿子。自由时报，无惧于中国施压，我国新设凤凰城办事处揭牌。联合报，龙葵检超标，美国339吨马铃薯遭到拦截。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民众党立院党团爆料，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从民国111年担任副委员长开始，就带着儿子陪同出访。美籍夫婿唐伯伟并非是驻美代表处人员，却开公务车载着一家人在华府游玩。而外交部虽然表示要进行调查，但是政务次长吴志忠在六日缓颊说道，徐嘉青是必须对儿子负起照顾责任。徐嘉青本人更是称，家人自费想飞到哪里看我应该是基本人权。对此民众党团则是痛批，徐嘉青是假公差真探亲，如果知道羞耻应该即刻请辞。民众党团是在五日踢爆，徐嘉青从111年曾经前往德国与法国出差的时候，就带着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随同出差，引发在野党质疑徐嘉青是滥用职权图利亲眷。徐嘉青在昨天出席立法院院会，立委对此进行质询，他则是答复对于各项经费的支用是一直循法令办理。到昨天下午是再度发新闻稿补充表示，他从服务侨委会以来是尽忠职守，从未滥用公帑或者是职权，至于自己的家人自费想飞到哪里看他，应该是民主社会允许的基本人权。民众党团则是痛批徐嘉青刻意模糊私人探亲与公务出差的界限，把人民对其公器私用的质疑包装成为对于基本人权的侵犯。但是整起事件并非是观感问题，而是进入到刑事司法的领域，本就应该依法来调查厘清。其中徐嘉青让儿子冒充侨委会的摄影官是涉嫌违反了刑法158条，其次非公务人员却得以进入或者是接触具有外交还有公务性质的行程与资讯，相关程序究竟是否合法，而为何并非是公务员私人行程却能够使用公务车，是谁核准等相关质疑。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尽管中共政府是施压阻挡，不过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郝凯蒂在五日是仍然出席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成立仪式。设置于凤凰城的新办事处是台湾在美国所设立的第14个据点，目的是在促进双方在科技领域的深度合作，尤其是半导体制造领域，并且为当地日益增加的台湾企业与侨民提供更为完善的协助。根据亚利桑那州州长办公室向美联社所提供的文件，设置办事处的计划在7月宣布之后，郝凯蒂就曾经接获2封来自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相关信函，内容是要求他反对这一项提案，而中国方面在7月3日的信中要求他要驳斥台湾当局的这一类企图，制止任何损害中国与亚利桑那州友好合作的政治把戏，并且在8月21日的信函中则是重申这一项立场。郝凯蒂在开幕式上致辞则是强调亚利桑那州与台湾的紧密关系，并且直言每一位亚利桑那州民选的官员都应该展现必要的勇气，随着双方经济合作是日益深化，也正在调动所有的可用资源支持前来亚利桑那州拓展业务的台湾企业。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畅则是声明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包含联邦以及州政府的层级。而前立委也是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则表示，目前大约是有500名的台湾工程师在亚利桑那州协助提升产能，而凤凰城市长盖雷哥也表示，台湾在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力是正在持续深化。联合报今日头条，因应台美贸易协定 ART 放宽了马铃薯的进口标准，农业部在今年2月开始修正规定，美国的发芽马铃薯不必整批退运，
可以在去除发芽部分之后加工成为各式的食品。

在新制上路之后，卫福部食药署在9月28日首度在边境查验出第一批的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总计是 339.58 公吨，需要退运或者是销毁。对此，食药署表示，国内食品大厂华源食品是报验一批美国出口的新鲜马铃薯，虽然外观看起来都没有发芽，不过却检出俗称龙葵碱的总配糖生物碱。而卫福部是已经向农业部通报了这一起案件，而这批美国马铃薯并没有通关，也不会进入到国内的加工程序。但是食药署也针对该公司的边境查验调升为加强抽批，抽验比率是2-5成，至于美国马铃薯仍然是维持一般抽批，抽验比率是2%-10%左右，但也因此是引发争议。朝野立委以及国内马铃薯最大产地的云林县县长张立善都要求政府要扩大检验，食安没有妥协的空间，必须用最高标准来把关。而过去的加工用进口马铃薯是如果发现到有发芽就会整批退运，农业部二月之间是开放了美国加工用的马铃薯输台规定，曾经就引发了龙葵碱的食安疑虑。当时卫福部石崇良部长曾经澄清，绝非全面开放毒马铃薯，而是采取科学抽批次，抽验比率依照风险是2%-100%不等，如果检出有异常将会提高抽检的强度。然而食药署在这一次只有提高申报查验的食品厂商的有关抽验强度，并没有调整美国进口马铃薯所有的抽验比率，因此也引发了外界质疑有放水的情况。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47岁的男子谢文雄在去年7月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当街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小姨子。新北地方法院是在8月底一审判决了两个无期死刑，但是逃离死刑。地院在5日公布有关的判决书中指出，本案是无法证明谢文雄在预谋阶段就计划要连续杀人，更指出并没有杀害3人以上，因此是不符合民国113年的宪判字第8号的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而检察官也未能够证明他是有再犯的高度危险，没有可教化、可社会化的可能性，因此是无从判死。对此，被害人父亲张龙前则痛批，干脆就废死，但却以宪法8来骗老百姓。被害家属委任律师则是批评法官，为赋新词强说愁，生命权不应该如此衡量。而对此，新北地院则是回应，司法院宪法法庭所谓判决属于宪法补充，而法官是有遵守的义务。联合报焦点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6日宣布，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是颁给了比利时裔的美国籍物理学家哈尔森，以表彰他对于宾立方为中子天文台的关键贡献，以及发现天文物理起源的高能为中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则是声明表示，哈尔森率领了一支由研究人员以及工程师所组成的国际团队，打造了宾立方为中子天文台。这一套出色的仪器，他的坚持不懈以及科学远见，都为新形态的天文学铺平了道路。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涉嫌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长子赖廷宇一家的34岁华裔美籍房地产中介张婉莹，在10月5日是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遭到下令羁押。而本案也震撼了华府的政坛，包含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高层官员都罕见地发表了严厉的声明，痛批北京当局策划明目张胆的跨国镇压的阴谋，强调美国方面将会坚定捍卫民主盟友的主权。而多名国会重量级的议员也是齐声谴责，直指中共对于美国本土的间谍渗透已经构成直接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联合报政治新闻，曾经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以及国安局长的

0: 北翼上将李祥胄在昨天发表了新书《阵亡》，他表示面对到中国大陆，只靠作战赢不了，只靠和平守不住，而台湾是永远拼不过两岸的军备竞赛，但是比不过不代表守不住。台湾的和平思维应该是建构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国防，维持足够的清醒，不能够把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而《阵亡》这一本新书是总结了李祥胄的军政以及驻捷海外的经验，对于时局也发出了谏言。他表示这本书是写给对相信政府吗？对台湾有期待吗？政府在往好的方向走吗？有一丝疑惑的人。而他最深的期待则是让政府变成民众真正期待并且是需要的政府。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逼近5万点，高档震荡，外资是转为卖超，新台币的升势在昨天也因此受到牵制，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一早是先升破了 31.7 元，不过中午过后在外资的热钱转向之下，跌破了 31.8 元，尾盘则是因为有央行的进场调节，最后是守住了价位，最终是收在 31.781 元，小升了 0.7 分，汇价是连续五红，成交量则是 23.37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110.51 点，收在 49822.55 点，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逼近到5万点之后的涨势是转趋震荡，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207.86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是 66.57 亿元，也显示高档获利了结的压力升温。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因应高龄化社会，金管会在6日宣布松绑保险业投资健康福祉事业，以后保险业的投资相关事业将不限于与保单有关，而服务对象则将不限于保护，并且放宽可以投资的对象事业范围，在未来保险业可以投资或者是并购健检中心、药局、健康管理顾问以及长照辅具服务业等相关的范围。不过如果要进行投资，保险业还是要提出投资计划并且向金管会申请核准。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过去9到11月之间是属于旅游市场典型的平季，因为暑假结束之后，包含机票、饭店以及旅行团的价格通常会回落，因此还是有不少旅客会选择在秋天出国。但是随着全球旅客为了避开盛夏高温，把假期是往秋季延后，因此秋天一定会比较便宜的观念也正在改变。根据旅行业评保协会在今年8月所公布的市场观察则指出，受到通货膨胀、机场税还有燃料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今年10到12月的日本团的团费已经比去年同期上涨大约是 7% 到 10%， 而比起今年7到9月的传统旺季的价格也是上涨大约有 5% 到 10% 左右，这与过去的第四季通常是低于第三季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双十连假连续三天，而高雄区监理所也启动了交通疏运，其中高雄到垦丁的路线每天将新增234个班次，国道客运也提升了一成的运量，高铁则是会加开88班次的列车作为因应。在国道客运的部分，统联北高往返路线平日是66班，在连假增量一成达到72班，台中往返高雄的路线平常是34班，连假会增开到38班。核心客运的北高路线原本是每天70到90个班次， 连假则是增加到每天110到120个班次。

也将会视人潮的情况来机动增班因应。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因为膝盖受伤是无缘寻求卫冕上海大师赛冠军的现任网球世界球王辛娜，在昨天是正式确定了今年度的赛季剩余的赛程都会缺赛，等于是提前本季报销。辛娜自从今年温布顿草地网球锦标赛夺得冠军之后就一直没有出赛，日前宣布退赛上海大师赛，在昨天才正式确认是本季报销。而他也透过社群平台表示，自己和医疗团队在讨论之后认为，如果要保护后续的职业网球生涯，当务之急就是要好好的进行膝伤的治疗。另外，结束了名古屋的亚运，网球选手们是回到职业巡回赛继续为奖金拼搏，而台湾的网球好手也被称为百搭天后的谢淑薇，在女子双打方面是再度与她的过去老搭档来自拉脱维亚的林妹奥斯塔彭科进行组合，在第一轮32强的比赛就击败了中国大陆的地主外卡组合蒋欣瑜以及王希雨的搭档，顺利晋级。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举办了今年的最后一场的比赛，而面对乐天桃园去年的季中选秀第一轮指名的钟义恩，对手富邦悍将在第一局就从他的手中猛攻了10个人次，鲸吞了5分，奠定胜机。在中职本季的最后一场补赛是以6-1击败了乐天桃园，而富邦的全年战绩是59胜61败，排名第三，是从2019年以来的最佳排名，也是从2019年之后能够再次进入到前段班的行列。另外是目前排名世界第9的台湾桌球好手林昀儒以及郑怡静的组合，昨天晚间在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混双16强之战，只花了18分钟就以直落三轻取目前世界排名第28的英国组合格林以及何天天，是连续两战大满贯赛都闯进8强，下一轮将会对上的是法国的全新组合 A 勒布朗以及路兹的搭档。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卡特中心与埃默里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在调查涵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之中，中国大陆民众对于台湾的好感度最高，并且有2/3的大陆民众是支持和平处理两岸问题，但也表示如果台湾正式的宣布独立，有77%的民众是支持攻击金门还有马祖，而其中只有25%是支持全面的军事攻击。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是以盛大的迎宾仪式还有国宴欢迎到访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是大阵仗的安全维护工作不只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而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现身在白宫的国宴，也让这一位掌管中南海保镖的神秘人物是更受到关注。而这并非是周鸿祎首次走向台前曝光，从他的出身到习近平任命的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次数都是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惯例，这背后也隐藏着中央警卫局的编制以及习近平的人身安全的疑云，并且已经成为外界观察中共在明年21大的当中属于权力布局的重要指标。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彭博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国的江苏、深圳等省市相关部门是已经开始要求信托基金的持有人要申报相关详细的财务资讯，其中也包含股息还有股份出售等投资收益。另外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在此前上海也已经开始要求相关机构申报在未来3年的收入，而这一项计划是在2025年的初期就已经启动。由于经济成长缺乏动力，并且财政赤字是不断扩大，中国是持续在寻求更多的税收来源，因此继2年前把矛头是指向了超级富豪之后，
当局也加强了对于公民大量没有申报的海外资产的相关

关征税的力道，并且把审查的范围是扩大到一般民众。根据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比起2024年成长有 11.5%，达到创纪录的 1.62 兆元的人民币，大约是新台币 7.55 兆元左右。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爆发了鼠疫的疑云，一名28岁的鼠疫研究所的女研究员西皮洛娃，根据消息是在实验室打破了装有黑死病病原体鼠疫杆菌的试管之后染病，而且在几天之内就因为严重的肺炎死亡，而有接近200名的接触者是遭到隔离或者是接受监测，但至今为止俄罗斯官方依然是否认病原体的外泄，只表示西皮洛娃是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但没有证实是染上了鼠疫。而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在5日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况，而美国方面则是愿意提供协助，并且川普也称微生物在如今是变得更强更聪明，就像是一支军队一样。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菲律宾参议院是正在进行对于副总统萨拉杜特蒂的弹劾审理，而最新的市政则是揭露杜特蒂的家族成员的企业是疑似收取了来自于中国还有香港机构的款项，金额达到 3.19 亿 peso， 大约是台币 1.61 亿元。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表明将会严正审视相关的市政与资讯，以厘清对于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而反洗钱委员会官员则是在5日出庭作证，他指出萨拉的丈夫卡皮奥是挂名设立了一间食品生产公司，并且透过这家公司是接收了来自于中国以及香港实体的 3.19 亿 peso 的汇款。对此中国大使馆则是在同一天驳斥相关的指控是虚假叙事，也否认向菲律宾的政治派系输送资金。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土城区公所在昨天启动了土城区综合体育场、田径场以及周边设施改善工程，预计将施工7个月，并且将会更新 PU 跑道、中央草坪、排水以及观众席等相关设施。而根据区公所表示，土城综合体育场每年使用的人次超过150万人，也是中正国中还有广福国小重要的教学场地，因此也希望透过整体改造提升运动安全与场地的使用品质。而除了田径场之外，区公所也同步推动假日艺术广场的二期改善、风雨球场还有直排轮场的光电设置、木栈道改善等周边工程，期盼可以串联运动休闲还有景观空间，提升整体的生活品质。中国时报北区新闻，由运动部主办、桃园市政府承办的115年全民运动会将在10月17日在桃园市立综合体育馆盛大登场，透过竞技运动的引领与带动，也希望提升全民对于运动的关注和参与。而本届吸引了全国22个县市超过有13000名的队职员以及运动爱好者齐聚在桃园要同场竞技，而年龄是横跨了不同世代之外，也有闻名国际的参赛选手，像是刚拿下今年名古屋亚运的200公尺蝶式金牌的蝶王王冠宏，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男子团体射箭银牌汤志军等好手。同时本届也纳入了六连霸世界运动会的拔河、世界排名前三的巧固球以及合球等竞赛项目，展现台湾的特色运动。自由时报新闻，为了鼓励第一线的教育人才拓展国际视野，台北市政府宣布教育局是预计从下个学年开始试办校长与教师公费出国专题研究计划，采取的是代职代薪的方式，并且补助有关的进修费用，各学段会预计遴选校长1名、教师2名，而教师规划出国研习1个学期，校长则是利用寒暑假出国进修。
另外，本学年度国教暨特教

校辅导团除了会持续协助各校推动课程与教学创新，也将透过 AI、Stream 还有 SEL 以及环境教育等跨域的议题，强化教师的专业支持，也让教育政策和校园可以进行接轨。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根据美国一项的最新研究发现，经常参加教会聚会的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已婚信徒比较常表示婚姻幸福。研究也指出，夫妻在信仰、家庭分工以及子女教养等重要的事情上的共识，还有来自于亲友以及教会的支持，与婚姻满意度是有密切的关联。夫妻的价值观是否一致是其中关联最强的因素。调查涵盖的项目包含宗教信仰、工作与家庭角色、是否生育、子女教育，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在基督徒受访者当中，价值观一致者则是有 73% 表示婚姻幸福。报告中也指出，重视婚姻的长久承诺以及获得家人、朋友、邻居或教会的支持，都与较高的婚姻满意度有关。而对于配偶投入家庭生活以及夫妻关系感到满意的受访者，也更常表示婚姻幸福，凸显了日常责任分担的重要性。台湾新闻，寇绍恩牧师在日前入院进行了心脏手术，而师母寇张其梅是透过教会同工向关心寇牧师的教会弟兄姐妹发出了代祷的讯息。寇牧师目前呼吸状况已经有进步，而接下来要等待意识清醒过来进行呼吸治疗之后才可以拔管。而对此，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在10月5日也发布公开讯息，邀请海内外的教会以及国度的家人们持续为寇绍恩牧师代祷，相信上帝不离不弃的爱，全能的膀臂会拥抱寇牧师。众人信心不移的祷告，要使寇牧师可以呼吸正常、拔管，并且迅速康复。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